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先
1: 不高兴了，你还注意不注意你的身份了？瞧把你吓的，哎呀！孟获看了他夫人一眼，心里说：“我的夫人，你哪里知道汉丞相诸葛亮的厉害呀？你看看，这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把我的三江城给破了，把朵丝都斩了。现在，我这位内弟去请目录大王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谁知道这位大王能不能助我呀？”到底来是不来呀？那儿还没听见信儿呢，这儿把三江城丢了，也就是说大门没了。眨眼的功夫，这位汉丞相就杀到我的银坑山前了。我这儿要再失手喽，我可就没地儿待了。记得我在诸葛亮的帐中，也就是说他第五次放我的时候，我跟他说的明白，我要凭借三江之险与其决战一番，现在这也不称其为险了。嗨，孟获是有苦说不出啊，我让人家诸葛亮逮着五回了，尽管我不服，我多少也落下点后遗症，要不怎么方才吓得脸都黄了呢？不过在夫人的面前，在这些动丁的面前，还得绷着点儿。为什么说孟获有苦说不出？自己亲口跟诸葛亮说的，这次我要凭借我的银坑山，也就是说在我老家家门口这儿，我再跟你痛痛快快打一场。你要是再把我打败了，那我可真就服了你了。现在可以说是背水一战了，我是只能胜不能败了。现在看来呀，这叫我怎么敢往下想呢？所以孟获呀，是连担忧带着急呀。听他夫人这几句话，孟获一愣：“夫人，你的意思是，哼，我现在盼着诸葛亮领兵来到我的银坑山，什么？”孟获一愣啊，心说我现在躲诸葛亮都躲不开，你怎么还盼着他来呢？等他来到这儿，我就要把所有的西蜀将士斩尽杀绝。来呀，传我将令，在离银坑山60里，就是诸葛亮进兵的这个道路口上，给我埋下几十棵高杆。干什么呀？在高杆的上边都写上名字，找一根最粗最高最大的杆子埋在正居中，上边写上诸葛亮。那什么意思？等我斩一颗首级就挂一颗，斩一颗挂一颗呀，把西蜀这些将校的人头全都挂在这些杆子顶上，然后让西蜀军把这些首级带回益州成都交给刘禅，让刘禅就把益州双手奉献在我家大王的面前。哎呀呀，几句话说的孟获精神大振，冲着他的夫人双挑大指：我家夫人真不愧为巾帼的英雄，女中的好汉，我的好夫人。孟获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这就派出动兵埋杆子去了。这时候啊，还真出乎诸葛亮丞相意料之外，谁能成想没打仗先把挂脑袋的杆子全埋上了。祝融夫人吩咐完毕之后，带领5000男兵，那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女兵啊，一个个是显足披发，都光着脚披散了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使梭镖，这要两军对垒打起来，往前这一冲啊，恐怕什么样的军校也难以抵挡啊。孟获吩咐就在银坑山宫殿口这大排酒宴给夫人饯行，先喝他三杯得胜酒，但愿

愿得夫人此去出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我要给夫人亲自去掠阵，我给你压阵脚去。哎呦，阴坑山宫殿内外好不热闹，吹的吹，敲的敲，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摆酒宴的埋杆子的，你瞧这头忙活。西蜀探报报进三江城，诸葛丞相一听，呵，心说孟获那儿闹得好欢腾啊，啊，怎么着？他的夫人已经埋下高干了，据说杆子上都写着名字呢，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就是赵云呐。子龙，你听说过有这么打仗的吗？赵云将军也乐了，没听说过。那咱们就去会会这位祝融夫人吧，听说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哼，诸葛丞相话没说完，两旁边特别是那年轻的将军一个个把嘴这么一撇，心说这祝融夫人他算干什么的呀，连孟获都让我们逮住五回了，他呀我们得逮他八回，嗨，谁有那时间跟他耽误那功夫，他不埋了杆子吗？咱们先把他的手机吊在那杆子上。呵，看来这士气真不错，一个个擦拳抹掌啊。丞相吩咐进兵，兵进银坑山，离银坑山百里扎下了大寨。丞相升帐问谁敢讨令，去会一会这位祝融夫人，末将不才越王。张仪带领三千人马杀出了营门。哎呦，张仪举目这么一看，阴坑山这大寨扎得不错呀，看来呀这位祝融夫人是很懂兵书啊。哎，有人告诉张仪将军，您看见了没有那杆子？嗯，张仪点点头，看见了。您瞧，人家还继续埋呢，感情那杆子又往前挪了，怕诸葛亮西蜀军校看不清楚，挪得再近点。哎，将军，那是第几颗呀？那杆子上写着您的名呢。张仪这气，别指给我了，我看见了。还没说完呢，只听对方不远处一阵号角声，咚，呵，随着这号角声音，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也不知道是战鼓啊、皮鼓啊、什么鼓啊，这通敲啊，这脚鼓声响过去之后啊，就看对面出了兵了。嘿，这人哪怪？怎么怪？这是个什么阵势啊？既不是一字长蛇，也不是二龙出水，一堆一堆呀、啊。这边站二百，那边站三十，大小堆堆全有，再看都是些女兵啊。哎呦，怎么这么花哨啊，一个个穿的这漂亮哦，那衣服啊都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看这些男孤兵各顶各耳戴金环，脖子上戴着项圈，光着脚披着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拿着梭镖啊。嘿嘿嘿，西蜀军开了眼了，真好看。嘿，张仪一摆手，嗨，心说这什么时候，这是两军对垒，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张仪的话没说完，他注目往对面看，心说这位祝融夫人在哪儿呢？怎么没朝面啊？嗯，这时张仪就见在对面有两个男孤高挑一把日月削金伞呢，在伞下簇拥着这么一团烈火，跟一个大火团似的。张仪定睛一看呢，不是火团，是一员女将。哎呦，张仪心想，这就是那位祝融夫人吗？生着好漂亮啊。只见夫人头戴一顶火红色的塔皮冠，上边是镶珍珠嵌宝石，光华夺目，
身上穿着一件火红色的锦袍。

上绣百鸟朝凤，腰扎一条豹尾呀。更使人醒目的是，在他肩背后背着两个皮囊，一个皮囊里装着六口飞刀，那刀长九寸八分，在那刀环上都拴着一尺二寸长的红绸子条，迎风这么一吹，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这漂亮！离老远这么一看，就像飞火焰似的。看祝融夫人手里头提着一支标枪，胯下骑的是火龙驹，这匹马跟一块红火炭一样，要不怎么说呢，在萧金伞下有一团烈火呢。哦，骑红马用标枪，连那飞刀的刀环子上都拴着红绸子条，合着这位祝融夫人喜红色呀？也不是，感情按着传说呀，这祝融夫人呢、是火神祝融氏的后裔，所以穿红戴红。张仪今儿开了眼了，他催马到了阵前，互相通了名姓。祝融夫人哪把这员小将放在眼里，随着两边的战鼓声，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只打了这么三五个回合，只见夫人轻轻这么一拨马，扬起左手，唰，飞刀出来了，一道红光啊！他那刀后边不是拴着红绸子条呢吗？把张仪吓了一跳。张仪现在才想起来，哎呀，对呀，这夫人带着暗器呢，可这刀已经到了。直奔张仪的咽喉，哎呦！张仪在马上这么一侧身，晚了，一刀正中张仪的左肩，顺着他那甲胄的那缝，那刀尖就钻进去了，一下子多的肉里边一寸来深呐、哎呦！疼得张仪一激灵。一歪身，咵嚓的一下由鞍桥摔下来。这时候跑过四个男姑来，绳捆索绑，就把张仪给绑起来了，敲着德胜鼓，夫人回营了，人家还怕累着呢，不死白来跟你打。夫人已经打定主意了，从今日始，就是从今儿开始啊，一天逮你一个，把你西蜀的这些将军逮干净了为止。嚯，孟获给掠着阵，他全都看见了，把孟获乐坏了。回到营中来，大摆酒宴给夫人贺功。夫人吩咐来将张仪人头取下，悬挂高杆。而且慢，孟获给拦住了。夫人不能这么做呀，诸葛亮五次擒住过我，都没有杀害我呀，现在我刚刚捉住他一员将，立即斩首，这不显得我孟获气量太窄小了吗？祝融夫人一听有理，那么一大王之见呢，我想等夫人把这些西蜀将校全都捉住之后一并斩首，那时也不迟啊。九一大王，先把这张仪给我押起来。第二天呢，天刚亮，西蜀小将张毅讨战，祝融夫人杀出来，只走了三个回合，生擒了张毅，给逮俩去了。哎呦，孟获军威大振呐！第三天一早，祝融夫人早开战饭，带领男姑杀到阵前，还没等站稳脚步呢，只听西蜀营中三声炮响，杀出一彪军校。这哨人马杀出来，一字长蛇阵排开了，啪啦啦啦啦啦啦，中间的这大道旗是随风飘摆。看道旗下有一员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军，手提亮银枪啊。只是这位上了几岁，年纪

彩霞虚然飘洒，催马到了阵前，明枪立马往这儿一站，祝融夫人一瞧，哟，傻了有点，怎么了？这位将军怎么这么威风啊？哎呀，现在看来是上几岁年纪喽。这位将军年轻的时候啊，该是多么的气派呀！这位祝融夫人是越看越爱看呢、啊，上下一个劲儿的打量赵云。把子龙看得直发毛，子龙一看心说，这夫人这么学磨我，她学磨什么呢？我来问你，来将何人？哦，得通名道姓。子龙一笑，我乃赵云，赵子龙。啊，哎呀呀，祝融夫人一听这名字，那是多么的响亮啊！她身不由主的俩脚一踹绷凳绳，踏踏踏，胯下的火龙驹倒退了好几步。哎呦，祝融夫人心说：“我说这位将军这么英俊，这么威风。”感情是刘备刘玄德手下五虎上将之一赵云呐、啊！哎呀，这名字太响亮了。也可以说自己在家做姑娘的那时候就听说了，中原有一位赵云赵子龙，听说此位辅佐刘备，从没打过败仗，怎么着？据说是位常胜将军。哎呀呀，今日赵云要败在我手，让我把他生擒活拿了，那可真是大长我男人之威风啊。啪，夫人举梭镖就刺，只见赵云把银枪往上这么一抬，啪，轻轻一挑他的梭镖，哟，夫人一愣，怎么着，觉得两臂发麻。赵云将军，好大的力量！这二位就杀到一处了，十几个回合。哎呦，祝融夫人手中梭镖啊，就有点乱了，不知道刺哪儿好了。赵云将军这条枪像出水的银龙一样。祝融一想，我跟你耽误这功夫干嘛呀？我用飞刀胜利吧，拨马就走。子龙随后追来了。只见祝融在马上一回身，啪，抖手就是一镖刀，镖刀直刺赵云的面门呢、啊。子龙把银枪这么一摆，啪，唰，再找那飞刀啊，没影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呦，祝融夫人心里很不高兴啊。好你赵子龙，怎么破我的飞刀？想到这会儿，他一抬手，唰！这祝融夫人可真有绝招，三口飞刀一齐出啊，这叫迎门三不过呀！一口刀奔赵云的咽喉，一口刀奔他的胸窝，最后那把刀直刺小腹，这你怎么躲呀？说得慢，当时可太快了，三口刀就过来。只见子龙唰！右脚一摘蹬，一个蹬中藏身呐、啊！这三口刀啊，嚓嚓嚓，由打鞍桥上都飞过去了。祝融暗挑大指，赵子龙名不虚传，破我这马上三刀的，我到现在还一个没碰上呢。可是赵云呐、啊，你仅仅是躲过了我的三刀啊，这最后一招。你大概没有防备吧？感情啊，在这祝融夫人这左手的小指上还挂着一口刀呢。他等子龙挺身跨鞍桥这一瞬间，啪，给他来了个小耳面后着补，这刀飞过来了。这要换别人呢、啊，就得应声落马。不死重伤，可人家子龙，只见子龙把银枪用左手。

手唰往背后这么一背，右手轻轻一抬，噗，把这刀啊接住了，接到手里头，哎，他提了那红绸子条，滴溜耍了一个圈，啪，往地上一哆，还给你。哎呦，祝荣夫人。

0: 哎，砰！一个龙探爪，就把祝融夫人由打鞍桥上给提了起来了。
1: 哎，夫人一瞧，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了？他赶忙把这梭镖往后一背，使了苏秦背剑，想刺死龙翼梭镖，那哪好使了？赵云用枪这么一挑，嘡啷的一下就把梭镖给他打飞了，提着这位祝融夫人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阵脚。这要是换其他猛将啊，大概啪嚓一下就把这位祝融夫人给扔地上了，不死也得摔伤啊。赵云可没这么做，一是丞相三令五申呢，不许伤害男人；再一个呢，这位赵云将军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是非常懂政策的人呢，他绝不能这么办，轻轻的把这位祝融夫人往地上这儿一放，小校过来咔嚓一下就把夫人给上了绑了。赵云马上吩咐掌德胜鼓是回营交令。赵云在阵前捉住了祝融夫人，收兵回营禀报丞相。子龙把南王孟获的夫人给捉住了，哎呀呀，真是见了奇功了，赶忙传令把这位夫人请到别营，吩咐松绑，立刻是备酒压惊啊。众将互相看了看，大家心说行了，怎么这回咱们丞相更得格外客气了。你想想啊，把南王孟获抓住了五次，一次都没处置啊，不用说杀头，连个手指头都没碰，规规矩矩的把人家给送走了。现在人夫人来了，这得格外客气三分。哎呀，以后啊咱们这仗就别打了，迎来送往得了。这孟获也够可以的哦，他让咱们丞相给捉怕了，把他夫人打发出来了，这又给逮着了，这怎么办呢？嗨，怎么办，好好待着呗，也只得如此了。可是丞相问大家呀，说现在把祝融夫人给捉住了，谁去扶持扶持啊？怎么得有人陪夫人说说话啊？哎，旁边的魏延一笑，丞相您看，我早就跟您说过，您呢没得理会。怎么呢？您从成都一出的时候就应该带些女兵，那多方便呢，现在您看这不着急了吗？诸葛亮瞅了瞅魏延，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魏延笑了，对了，我没说过。魏延是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谁去合适呢？魏延，要不你去得了。魏延一听，这不行不行，怎么丞相您可要知道，我见女子说不出话来呀，再说您瞧我这像红头胀脸的，往人跟前一站，你不行。哎呀，那谁行？马岱怎么样？马岱一听，这我也不灵。丞相您最好找别人。找别人找谁呀？子龙你去吧。赵云也笑了，丞相您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我哪行啊？倒不是别的不行啊，去见了这夫人呐，得通过这夫人去说这孟获去，也就是说呢，劝说劝说他们夫妇不要这样造反胡闹了，这得找一位能言善辩之士，就说呀得找个说客。诸葛丞相一听，这话有理呀，对，我让你们去见这祝融夫人，主要是开导开导，劝说劝说他呀。哎，蒋琬你说谁去合适啊？蒋琬笑了，哼，丞相我看呐，您去合适。诸葛亮也乐了，呵呵，大小事情合着都得是我，那好吧，那我就劝他几句。说着丞相离开了大帐，就奔这别营来了。有军校先跑到前边来了，干嘛呀？得告诉那祝融夫人一声。祝融夫人干什么呢？坐在大帐里边的发愣呢。哎呀呀，祝融夫人心中暗想啊，两军阵前一战，没想到我碰上了赵云赵子龙，此将这么勇猛啊， 生把我赢。

0: 安桥生给逼了过来了，看来人家是手下留着情呢，不然的话就用枪把我挑了，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还把我生擒活拿了，我还有什么脸回到银坑山去见我的丈夫？我记得在他跟前我夸过口啊，我亲自派人在营前埋了那么多杆子，杆子上都写着名呢，那是为挂诸葛亮人头用的。没想到我刚擒住两员小将，就让人赵云把我擒来了。如此说来，这诸葛亮啊是个有本事的人呢，绝非是我想象那样如探囊取物伸手可得就能把诸葛亮给捉住，叫我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帐口进了一个老军，跟他这么一说，说丞相来看他。啊，祝融夫人吃了一惊啊，这叫我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诸葛亮曾经五次放过我的丈夫南王孟获，今天对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管什么样，我也不能啊低三下四的。想到这样，祝融夫人坐在那儿没动，看他外表很平静，实际他的内心很紧张啊。丞相打外边进来了，坐在这儿先和祝融夫人叙谈了几句，谈了一谈南中这一带地理风情。哎，祝融夫人一愣，心说这诸葛丞相知道这么多的事儿吗？哎呀呀，合着我们南中这会儿一切等相风土人情，哎，他全都知道啊。谈几句之后，诸葛丞相就告诉他，你不必担忧，我绝不杀害你，同时呢我还要尽早的把夫人你放回去，回去之后请夫人你劝告南王，不要让孟获再这么反下去闹下去了，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起码说他把男人的心都给失了，南中这一带的百姓都不拥戴他了，那这孟获他还怎么在这儿待下去呢？诸葛亮几句话那可以说叫深明大义啊，说的这祝融夫人低头不语，但是有一句话他听得特别清楚，诸葛亮要放他回去，这句话是真的吗？一点也不假。丞相说劝了这个祝融夫人几句之后，回到自己大帐，当即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孟获。孟获那干嘛呢？孟获呀快成那热锅蚂蚁了，简直把他给急傻了。哎呀，他是一会儿笑一会儿闹，一个劲儿的发脾气呀。因为什么呢？第一次他的夫人捉住张仪的时候他给掠阵来着，第二次祝融夫人出战捉住张毅，哎，这孟获就没出场。怎么回事？他放心了。如此看来，我家夫人用不着多少日子就能把诸葛亮手下的这些武将捉进擒绝，今儿个还指不定把谁逮来呢。孟获坐在这个宫里边喝着酒，正在洋洋得意，有人来报夫人让人给捉去了。啊！孟获一听腾楞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谁把夫人给捉去了？西蜀大将赵云、赵子龙。哎呀，孟获咧了嘴了，怎么我就少说了一句话呀？夫人呐、啊、你可不要轻看赵云呐、啊、你我夫妻两个也并非是他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呢？哎呦，你瞧把孟获给急的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安。有人跑进来，启禀大王，诸葛丞相给您来信了。好，书信在哪里？拿来我看。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激动的孟获那手啊，他直哆嗦。怎么回事？丞相在这信里写了些什么呀？信写得很客气，告诉孟获呀，愿意把他的夫人祝融给送回来，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需要把这两员小将张仪张翼还给我们，也就是说走马换将，与明天上午辰时啊，你要是愿意就这么办，不愿意啊，咱们再商量。孟获看完了这信，激动坏了，哎呀，心说我得亏说了句话，别杀这张仪张翼，要依着夫人就给杀了，你看这杀了不就麻烦了吗？两员小将换夫人，20个我也换呐！啊，快快快，给丞相回信。旁边的人差点乐了，怎么？谁给回信呢？得您回。哦，对对对，孟获赶忙回了封书信。第二天上午，呵，辰时左右，两边把队列排开，一棒锣声响，张仪、张翼两员小将回去了，祝融夫人也回来了。孟获呀，赶忙把夫人接进宫中，摆酒压惊啊！刚把酒杯端起来，有人来报，说带来洞主已经请来了他的老恩师目录大王求见。哎呦，孟获他们一听，快列队相迎，自己赶快换衣服，表示尊重的意思。他的衣服换好，还没等到洞口那儿呢，哼。他派出去接木奴大王的那些人呐，趴下了一半，怎么回事？吓得还没见这木奴大王的面呢，只见呢由西北脚下来了四雄四狮四虎豹，外带两只狼。哎呦，孟获手下的这些亲军腿肚子都哆嗦了，怎么呢？没看见过，这是干什么呀？这要是一发愣，一不小心还不让他给吃了啊。孟获心里头有底呀，知道这位木奴大王是善驱百兽啊。哼，山中甭管多么凶猛的野兽，经过木奴大王这一条理，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这木奴就是这能耐。孟获一看，嘿，他们脸往下这么一沉，心里说：“真给我丢脸，怎么能吓成这样呢？”闪开了。说着，孟获抢前一步，他刚往前走了这么两步，好嘛，那四狗熊、四头狮子、四老虎、四只豹子，还那俩狼，就把孟获给围起来了。有的呀，摇头；有的摆尾；有的摆嘴，张开冲着孟获直呲牙。孟获呀，心也直蹦。孟获一瞧，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时候只听嘎楞楞楞楞一阵铜铃声，嗯，那些虎豹熊唰的一下全伏伏在地不动了。孟获心里还踏实点，心说行行行，好嘛，要没这铃声啊，大概把我就给吞了吧。他顺着铃声举目这么一看，从对面呼溜的一下子来了一只大白象。只见这只白象扑山扑山往前溜达着，嘿，那鼻子是不时的卷动啊，在象背上坐着一个人，正是木鹿大王。木鹿大王要跳下象来，不是跳下马来吗？他骑的是象啊，他跳下象来往那儿这么一站呢，身高不足五尺，此人生的是面似晚霞，那张脸呢就像是将要落在那太阳的余晖似的，宽宽的前额是眉横一字，那眉毛跟所有人的眉毛都不一样，别人的眉毛都有眉攒呢，中间那得分开，他这部一字眉全连着，眼似铜铃，他鼻梁子翻鼻孔，呵，在那鼻子尖上有一颗黑痣，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好像三个鼻孔，这是多出口气儿，火盆口，两耳往前山峰压耳，毫毛像排比相仿，扎来扎啥的，在脖子上戴着一只金项圈呢。光头没戴帽子，披散着发髻，赤着足，光着脚啊，身上穿着一件火红战袍， 腰束八宝袋，在左手提着一只铜铃，叫这铃铛哗啦啦这么一响，那些狼虫虎豹就听从调遣呐。这木鲁大王可是太厉害了，这时带来洞主向前紧跑了几步，到孟获的跟前，大王，我已经把恩师请来了。说着他又跑回来了，跑在那大象前，冲着孟大王一拱手，恩师啊，南王孟获前来迎接你老人家。哦，这位木鲁大王这么一听，哗楞一声把铃铛挂在了腰间，只见他的两腿一伸，出溜顺那大象那脑门就下来了，用那脚一刺那象鼻子，噌本站那儿了。大伙一瞧，嘿，真灵啊，大概这九练九熟合适。孟获上前施礼，这木鲁大王也客气了几句，听说诸葛亮带领些人马来攻大王的银坑山，据说大王您还有些忧愁。哈哈，忧愁什么呀？你来看，说着木鲁一指那狼虫虎豹，我已经三天没喂他们了。孟获一瞧，我看出来了，怎么那眼珠子都红的，是好天没吃嘛了，刚才围着我直叫唤吗？为什么三天没喂？我就等着诸葛亮这把骨头呢，现在我就要在两军阵前会他一阵。慢来慢来，您风尘仆仆来到我的银坑山，水都没喝一杯呀，怎么能够立刻去打仗呢？先请到宫中一叙。说着就把这木鲁大王请进了银坑山了，置酒款待吧。这孟获手下有一员偏将，这偏将的名字叫西尼。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就这名儿。他在当天晚上三更时分跑到西蜀大营去了。干嘛去了？给诸葛丞相报信去了。他告诉诸葛亮，这南王孟获呀，通过他的内弟带来洞主把木鲁大王请来了，带来了很多的野兽，明日就要和您决战了，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才受丞相三次活命之恩呐，就说您放了我三回了，我无以报答，特地前来给丞相您报个信。哦，丞相厚谢了这位西尼将军，说你回去吧，我是自有安排。把这人打发走了之后，丞相连夜升帐，就把得来的这个消息和众将这么一说呀，大家伙听着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呢？什么？孟获已经是计穷了，兵也搬不来，将也请不到了，他从哪儿找这么位木鲁大王呢？带着狗熊狮子老虎豹，听说还有狼。嘿，这好啊，怎么着，咱们干脆就在这儿设个围场吧。这倒不错，两军阵前行为采烈。实不相瞒，我最近这些日子正想要作剑抱皮砍尖呢。你瞧瞧，士气还真不小。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有人来报木鲁大王讨战，这得派将迎敌呀，甭派。呵，众将是纷纷请命啊，其中有两员小将，就是被祝融夫人捉去过的那个张仪张毅。这俩人站在丞相的帅案前插手施礼，丞相，请您给我们一支令吧，上一次回祝融夫人一时疏忽大意，被他给捉了去了，我们胸头这口气出不来，今日愿戴罪立功，生擒木鲁大王，捉的这些狮熊虎豹来见丞相交令，是将功折罪。呵，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两员小将直看那些大将，看赵云、魏延、马岱 王平，那什么意思？用祈求的目光在看这些位，心里说：“您就给我们点方便吧，别跟我们抢了，这干嘛呀？”这是旁边这几位大将都不能言语了，看这两员小将要蒋功赎罪，那丞相您就把这令给他们吧。丞相嘱咐了几句：“目录大王来者不善，你等要多加小心。”记下了。一声炮响，杀出辕门，把队伍列开。只见木卢大王骑大象，手提铜铃，在战场那儿等着呢。哎呦，众军校瞅着新鲜呢，咱们打了多年的仗了，这样仗还是第一次没看见过。我说这位大王骑的那叫什么呀？那叫象，打吧。张仪张仪催马到了阵前了，啊，噗噗上来就是三枪啊，扎在那大象身上扎上了。可是那象没怎么地，什么原因呢？你那枪扎进去喷拔出去，人家要长上了象皮呀、啊、哈，这怎么办呢？木卢大王坐在那象背上微然一笑，只见他们手往起这么一扬，嘎楞楞的铜铃这么一响，就见在木卢大王那阵脚两旁门的这么一声，真是飞沙走石，沉沙荡漾。狮虎熊豹摇头摆尾，直扑西蜀的阵脚，可把西蜀军吓坏，全傻了眼了。如果说人呢还能咬着牙关盯一会儿，战马都受不了了，马哪见过这个呀？那马一见老虎狮子狼，吓得那马怎么了？那蹄子拼着命的刨这山坡呀，还有的那战马呀，哎呦，惨嘶几声就趴在地上了。这些子可倒好，被西蜀军杀的大败。张仪张翼呀，跑步回来的，马呢？马大概让老虎给吃了。这两员小将回到大帐来，跪倒在丞相的面前请罪。你瞧我们这叫什么戴罪立功？这不罪上加罪吗？又让人家给战败了。诸葛丞相微微一笑，让他们平身起来，胜败乃君家之常事，今天之败不怨你们两个人。怎么呢？我早就听说过南中这一带有这样的人，是善驱虎豹。这个木卢大王今天就用的是这个招数，看来这个招数很厉害。咱们怎么办啊？大家就看着丞相啊，看丞相有什么破敌之策。丞相传令营门紧闭，免战高悬，不打了。哎呦，就这个呀？有的人心里很忐忑，甭问呐、啊，丞相也有点担惊害怕了。这一闭辕门呐、啊，西蜀军中上上下下所有的将校可就都议论开了。听张仪张翼这一说，那简直都神了，说是孟获请来了这么一个能人，叫木禄大王，骑着个大象，带着那么多狮子老虎狗熊，什么金钱豹还有狼。哎呦，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啊，有的可以说打了半辈子仗了，也没见过这阵势啊，这可得怎么破呀？丞相让闭辕门是有什么破敌之计呀？没见什么动静，只是看丞相啊找来好多工匠，就在一个营寨里让这些工匠做点东西，整天兵的兵帮的帮，是连敲带凿啊，也不让别人看。等做完了之后呢，往这大营里边这么一摆，众将瞧着有点新鲜。这三天的功夫，丞相这是做了些什么呀？只见呢，做了20口大柜，10口红柜，那红油漆漆的，10口黑柜，黑油漆漆的，特大号的柜，每一个柜子下边得一辆车，没这辆车拉着，这柜子看来啊，要挪动挪动，都得很费力气。大家也不敢乐呀， 心说丞相准备的这是什么呀？弄这么些大柜干什么呀？哦，把目录大王那狮子虎都装柜里，人家能让您装吗？谁不敢说什么呀？反正啊，丞相准有妙策。丞相又传一支令，让准备下400面铜锣，是200个大鼓啊。然后告诉军校，这次目录大王再来讨债，我要亲自去会他。感情这几天的功夫啊，这位目录大王啊，已经在营门前叫战多次了。又使他驱着那些虎豹想夺营寨呀、啊，幸亏守营门的军校是乱箭齐发，给挡住了，不然呢，那老虎就溜达进来了。现在目录大王又来讨债，丞相亲自带领5000精兵，吩咐把这10口红柜放在东边，10口黑柜放在西边，铜锣大鼓摆在正居中。丞相领着人马杀到阵前，两边把阵势摆开。孟获一瞧，哎呦，诸葛亮亲自出来了，他赶快提醒目录大王：“哎呀，大王，您看，正居中羽扇纶巾、乘坐四轮车的那个人，不错，我看到了啊，他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啊。此人诡计多端，智谋过人。”大王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哎，目录大王摇了摇头，南王不必担忧，今日诸葛孔明亲自来阵前会我，我叫他来得去不得。说到他被铜铃这么一举，当啷啷这么一摇，他这一摇铃啊，西蜀镇上的掠阵官呢、啊、赶忙跑到丞相跟前，坏了，丞相，目录要往外放虎豹了。丞相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随着这铜铃响声，嚯、哦、目录大王，那老虎金钱豹又扑过来了，也不知道这目录啊发了什么暗令了，有几只虎豹是直扑丞相诸葛亮，看样子就要在阵前把诸葛丞相给活吞了。眼看这些虎豹已经接近西蜀的阵脚了，丞相笑呵呵地把手里的鹅毛大扇这么一摆，呼啦一下，西蜀镇上的2口大柜就推到前面来了，啪，把这柜门打开了。一打这柜门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只见那柜子里边啊，哎呦，也是老虎、狮子、金钱豹，而且那个儿啊，几乎都比目录大王这金钱豹、狮子虎还得大一倍，在箱子里是摇头摆尾呀、啊。更奇怪的是，那箱子里的虎豹啊，脑袋上都长犄角，锃明瓦亮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就这一出现不是吗？哼，一下子就把目录大王这虎不狼虫给镇住了。随着。那车往前这么一推，柜子里这些虎豹这么一张口啊，可了不得，就从打那耳朵里、眼睛里、嘴里是一块往来喷火，在这火焰当中啊，夹着无数只的弩箭呢、啊，那弩箭也是从柜子里发出来的。与此同时啊，哎呦，西蜀镇上这400面铜锣就敲开了。您想想，几百面锣一块敲，这声音是多大呀？战鼓也敲响了，锣声、鼓声、夹声，这烟火再加这些弩箭，目录大王那狮子、老虎、狗熊豹啊，受不了了，好多只身上都中了箭了，还有的着了火了。这野兽是最怕火呀，也怕那响着。火光加上这些响声啊，这些狮子虎豹往回跳，往回窜，窜回他们自己镇上来，发了疯似的咬人呢、啊。孟获差点接马上掉下来，怎么？孟获一瞧，嗨，我说目录大王，这不能咬自己呀、啊，您得摇铃。目录大王那胳膊都酸了，一直在摇着的，嘎楞嘎楞摇着，不好使唤了。不好使还不算的，目录啊有点相声掉下来了， 怎么回事啊？有只老虎给烧急了，这尾巴都焦了，老虎疼得一蹦，吭吭张嘴一口，整咬这大象耳朵上，象一哆嗦，把这目录给摔下来了。象也火了，别看他性情挺温顺，他急了感情也不得了，腾腾腾的大象就蹦起来了，这四条腿跟四颗大柱子一样，这坨蹦，您分在哪儿蹦啊？他踩着这目录大王蹦，活活把这位目录大王给踩死了。当时啊，孟获他阵脚就乱了套了，是兽咬人，人躲兽，争先夺路而逃啊。当时大败，西蜀军一阵掩杀，诸葛丞相占领了银坑山。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艺昕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艺昕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

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
2: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佛教石刻造像活动，在大佛东边的大足开始了。1000多年后，大族人在这里看到了他们每天都在重复的世俗生活，和中国人始终都在追寻固守的忠孝礼仪、传统道德。父母恩重经变相，由数量多达11组的造像构成连续故事，以求子、怀胎、临产以及婚娶、送别等一系列日常生活情节，形象地讲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过程，意在劝诫人们报效父母。他把佛教的教义与中国儒家的伦理、理学的心性和道教的学说融为一体，营造出中国化了的佛国景象。郭向颖仍然住在大足北山下的小屋里，晚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能继续为那些即将消失的石刻建档。
3: 他这个石刻啊，越到后期他这个风化就越严重，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啊，有很多古人见到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都已经见不到了，就要说要借助他们这个古人的一些记载，再跟实物能够对照。
2: 2006年3月，峨眉山消失已久的巨佛和寺院群，从与天相接的金顶脱颖而出，它的消失和重现。都像是一个神话，盛世修之，清明转世。按照佛教的治理，金顶今天的修复意味着最殊胜的因缘，这个因缘来自于一个时代。千百年后，人们会从这些来自公元2006年的形象石之中看到一个兴盛的时代。1000多年后，历史使我们有机会把佛与人的故事浓缩在短短的瞬间，而在过去的1000多年中，他们在日夜奔腾的长江水中渐渐

0: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十载，早在1000多年前，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已开始酿造白酒。或许是因为它给人体带来的奇特感受和由阴而阳的神秘燃烧过程，酒成了古人祭祀和礼仪活动中的重要角色。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蒸馏酿酒技术的发明。考古证实，中国人发明了最早的蒸馏技术，而它的起源则与

生于长江流域的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中的炼丹术有关。长江从雪域冰川发源后，一路广纳百川而来，在流到四川合江境内时，又接纳了来自云贵高原的一条河流——赤水河。赤水河发源于中国云南镇雄，穿越云南、贵州、四川数省，全程400多公里。在一年中的半数时间里，赤水河洪水奔泻，这红色的水流来自雨季中两岸的红色土壤。在赤水河中游，贵州省仁怀县境内的群山中，有一个以酿酒为传统的小镇——茅台镇。1915年，茅台人带着他们酿制的土酒，沿着蜿蜒的赤水河进入长江，从长江，他们去了更为遥远的地方。就在这一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万国博览会上，从一只摔破的土陶罐中溢出的茅台酒液奇香扑鼻，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品酒师，茅台酒赢得了当年的金奖。至此，中国悠久的酿酒历史和隐藏在群山峡谷中的茅台古镇开始为世人所知。

0: 季克良出生在长江下游的一个传统酿酒之家。1964年，从无锡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毕业后，年轻的季克良被茅台酒的传奇故事吸引到偏远的茅台镇，之后他便在当地定居下来。作为古老茅台酒酿制的新一代传人，季克良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茅台酒是怎样酿造出来的？
1: 茅台的秘密，我认为到现在还也没有完全解开。这几十年能够留下来，我感到一个啊，茅台的神秘感。
0: 今天，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都是中国名酒的发源地，而在它的支流赤水河上，酒更被赋予了许多传奇色彩。今天的赤水河两岸，遍布着中国60%的著名白酒。从四川合江县顺赤水河而上，进入的是一个酒的世界。因为盛产美酒，赤水河又被人们称为美酒河。一年中，它还有另一张面孔，河水清澈，鱼翔浅底，碧绿的河水映着两岸大片的红色作物。这是用于酿酒的一种特殊作物，因为它生长于河边的红色土壤中，颗粒饱满艳红，当地人将它称作红梁。

在距离茅台镇十余公里外的村庄中，农民们正在收割红粮。红粮学名高粱，是中国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当地，高粱是农民们世代种植的经济作物。今天连片的大规模种植，源于当地发达的酿酒业。这里为什么生产美酒呢？这是连当地人也难以说清楚的事情。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酿酒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在赤水河的西南岸是四川省的古蔺县。今天在古蔺县的许多乡镇还保留下来不少传统的酿酒作坊。在古蔺县大村镇的许家酒坊内，民间酒师许明远与徒弟们正在酿制新酒。许明远的技术来自

0: 起的燃烧，民间称为烧酒。对于现在的民间酿酒师傅来说，蒸馏已是一门易于掌握的技术，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说清这个技术究竟传自何代。
1: 我的父亲就是考究的，我的老家是卢歇人，这个我父亲在卢歇，这个十几岁开始考究，十几岁就当了掌舵师。

蒋英丽是郎酒集团最出色的酒体设计师。过去，带有禁忌色彩的酿酒技术大多传男不传女，男女皆传已是近几十年来的事。蒋英丽出生在赤水河边的二郎古镇，100多年前，二郎就是因酿酒而远近闻名的集镇。蒋英丽16岁开始跟随老师学习酿酒，他主要学习酒液的勾兑和调味，到今天已过去了20多年。20多年间，蒋英丽看着古镇中陈旧的酒厂渐渐变成今天巨大的郎酒生产区。今天赤水河美酒的身世对许多人仍是个谜，美酒为什么出在这里？特别是酒中极品的茅台，它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0: 远古时期，茅台酒的一些神秘酿制技艺在史书中仍流淌着神秘的气息，酿酒过程充满传统模式和禁忌色彩。古时茅台酿制多用女子采制酒曲，这个过程被赋予仪式感。这种与心灵有关的图式被传到现在，在今天的茅台酒厂，这种传统的采曲工艺和方式仍然由这些女子完成。她们以这种被称为伏天采曲的乐章，采踏出茅台酒酿制中所说的凤头工艺，也采踏出茅台镇最繁忙的盛夏季节。每年的盛夏是茅台酒酿制环节中最为繁忙的时刻，因为这个盛夏包含着茅台酒酿制的奥秘。茅台酒所有的重要工序都与炎热连在一起，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蒸馏，在此基础上还有修禅悟道般的漫长过程，堆积发酵、入池发酵、七次取酒、九次蒸煮，这一切像祈雨，在四季中轮回。高温以及对节气的辩证利用，是茅台酒特殊酿制工艺中的关键。这当中隐含着茅台人千百年来积累的秘籍。1996年，茅台酒的酿造工艺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秘密，加以保护。
1: 重阳投料，端午采曲，这完全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这个作坊式的做法。那是不可能大生产，也不可能工业化，不可能有很多仓库说把头年的粮食撑到第二年来。
0: 在赤水河的西南岸，郎酒的工人们也在紧张的劳作中。郎酒有着与茅台酒相似的酿制工艺，也是高温制曲、发酵和蒸馏。然而与茅台酒一样，郎酒人也有自己秘而不宣的绝技。和中国许多古老的行当一样，酿酒技术的传承靠世代师徒间的口传身授和心领神会。没有人记录下当中的细节和故事，但精湛的酿造术却传到了今天。中国是酿酒古国，依据不同地域和历史

传统的中国白酒被分为清香、浓香、兼香等不同类型。大多数中国白酒生产周期都只在数月，也没有节气的限制。相对而言，这些酒都没有茅台酒和郎酒那样漫长的工序和严格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产生出一个奇异的字眼，酱香。带着这个神奇的汉字，早在1915年，茅台酒就已经与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齐名，成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今天它是中国的国酒。作为国酒，茅台酒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饮品，它浓缩了中国人的精神和天性。酒液本身所包含的品质醇厚绵远，同时又热情奔放，意味着善意和率真，吉祥和欢乐。这个神奇的汉字，它的组合有着酒最初始的形态，而在赤水河，它可能浓缩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善变和品质，同时也意味着深远的神秘。酱香所赖以生成的节气，历时一年，纳四季气脉。在中国的传统中，对节气有着特殊的理解，除了当中蕴含的自然奥妙，它还意味着终极的圆满。

今天的茅台街市中仍有各种酒铺，有关茅台镇最早的记载却只能追溯到清代。茅台人希望能找到他们遥远的根系，想象和传说中的酒镇被茅台人刻画出来，这是博物馆中的内容。在茅台镇的国酒博物馆中，一些雕塑和文字记录了一次重要的发现。令人惊异的是，这仍然来自于一个酱字。《史记》中记载了西汉皇帝的使者在赤水河畔发现了一种由当地辽人酿造的美酒，这种后来成为皇帝贡酒的美酒名为狗酱。一个酱字竟如此巧妙地联系了2000年上下。赤水河畔的古辽人据考为古夜郎国人的一支，在古代整个赤水河流域都属于大夜郎国的疆域。传说和记载中，夜郎人是酿酒的大族，酒与他们的生活信仰密不可分。在死后，他们甚至把酒带到生命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夜郎人酿酒的古俗已在今天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在包括茅台镇和二郎镇所在的地域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他们的酒器，同时出土的铜鼓使他们的族属得到印证。今天赤水河畔的山地中仍然生活着这些神秘的民族，他们讲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他们就是曾经酿出狗酱美酒的古辽人的后裔吗？二郎镇距离那些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仅百里之遥，现在古镇中的许多老人都自称他们是古辽人的后代，这中间可能包含着美酒和历史的真相。此外，古镇还承载过赤水河酿酒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故事。400年前，官府为了从长江上将川盐运到贵州，修通了从四川合江至古蔺二郎滩的赤水河道。

0: 这是一条运盐的航道，盐运使二郎镇和茅台镇古老的酿酒业空前繁荣起来。
1: 专营盐巴的一个大寨啊，整个七水河最大的寨，它跟茅台寨遥遥相望，一个是出寨，一个进寨。
2: 肥巴人喝酒多得很，喝多而不是一个两个，就是这个地点的哦，从河坝的围起一直到这上面都是酒店。
0: 曹文轩是一名水生物专家，曾多次到赤水河流域进行生态调查，在这里他发现了真正的世外桃源。
3: 看它只有个花卷，哎，看到没？就这样，那。
4: 这个是什么龟？
0: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1992年长江三峡工程启动开始，曹文轩就与自己的学生，对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的1030多公里长的长江江段的44条支流进行了综合比较与选择，意在为三峡大坝建立后的长江濒危鱼类寻找一个理想的栖息地。在众多支流中，他发现了这条无与伦比的河流赤水河。
4: 这是那个浪子是吗？哎，这个皮儿，
5: 是我们来种水草以前把它给稍微干了一下。
2: 赤水河的水质现在来说，在长江上游，我认为是，就是大的支流中间是最好的一条。因为这个它沿岸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污染的工厂，特别是这个我们有几个很这个有名的酒啊，这个酒厂啊，像茅台酒，它也是取赤水河的水的。这个所以这个水质好，它那个让你酒得好的。目前赤水河我们调查的时候有113种鱼，其中有31种啊，就是给长江上游的这个受三峡工程影响的特有鱼类，40几种里头有31种在这个赤水河都可以生存的。
0: 从鱼类的角度，曹文轩发现了一条长江上游最富于生态的河流，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偶然存在的生态河。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已致力于赤水河的生态环境保护。这个举措是在保护茅台酒的生产与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曹文轩找到这条美酒飘香的河流时，人与鱼的愿望达成了一致。赤水河民间有句古话，水为酒之血，在有关水的种种传说流传了1000多年后，科学家发现了这里独特的地质形态。侏罗纪时代形成的沙砾石和白垩纪时代形成的页岩，带来这里罕见的紫色钙质土壤。地下水和地面水通过它们层层过滤，形成清亮干裂的河水与泉水。曹文轩在他的考察报告中还描绘了另一些重要背景。这是一个崭新的原始生态世界，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好的亚热带阔叶林，来自恐龙时代的梭罗林，珍稀的动植物群，多达3000余种的生物繁殖总量，厚达500米至900米的巨大红色土层，来自丹霞地貌的孕育。丹霞岩体具有的蓄水性和保水性，奠定了生物繁多、环境良好的基础。

作为中国的国酒，茅台酒以它无与伦比的品质和深厚的文化渊源名满世界。上个世纪50年代，政府决定将这种美酒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相同的技术、设备、工艺，甚至茅台镇的土壤

都被迁到异地，整个过程历时十年。虽然当中的主要试点仍在100多公里外的赤水河边，然而最终却未能生产出相同品质的茅台美酒。

多年来，茅台酒的众多神秘之源一直处在赤水河人的冥想中。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对茅台酒的探究时有文字和理论体系，时至今天，一些秘密逐渐得到揭示。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王国，那就是这里的天空中无所不在却又难觅踪影的精灵微生物群。茅台酒工艺所经历的四季中，将这些精灵悉数采纳。四季中，它们以不同的面孔出现。在高温高湿的夏天是最活跃的季节，正是它们形成了茅台酒酱香神话的主要来源。

微生物的发现同样给一河之隔的郎酒人带来奇迹。在郎酒巨大的天然酒库中，微生物群被刻意保护培植起来。这个位于赤水河谷上的巨大石灰岩洞穴，在30多年前被郎酒人偶然发现，而它对美酒所产生的种种神奇作用仍在酿酒者们的进一步探寻中。大自然恩赐的天然洞穴包含着无限的玄机，酒分子与空气中的微生物常年作用，形成洞壁上的苔藓，它带来郎酒酱香成分中新的神奇指数。今天，神奇的微生物群在新一代酿酒师的心中已变得可以解读。发源于云南境内的赤水河，一路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到了茅台镇一带，大河谷陡然陷落，海拔仅在400米左右。四面环山的低凹地势，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狭长谷底，赤水河终年流淌，带来温差、湿差、风力、植物等高低不同的环境，它们为上空不同的微生物群提供了各自相应的生存繁衍空间。此后，红粮、小麦以及水，它们产生的效用都远远地超越了原有的生命。关于茅台，科学家给出这样的结论：茅台酒的种种绿色资源具备了世界级的垄断优势。到今天，我们发现关于这片水土的最大秘密实际上来自于人。茅台人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曾花费巨资让农民们在周边连绵的大山上种树。他们相信，不论微生物还是赤水河，始终都是有生命的。这是曹文轩和许多人心中的赤水河，它并不是孤立的，这些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都是它的母体。除了大自然的造化，它们还得益于人的智慧和力量。如果把长江看作一条巨大的动脉，赤水河是千百条依附于它的细小脉络之一，但对于长江，赤水河却是非同寻常的。作为长江流域一条罕见的原生态河流，它促使我们对长江进行生命意义上的关注。这是赤水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不论从自然或历史的角度，这都是他们的故事。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急召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睿，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8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魏明帝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危机的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和一批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4: 一开始的这种格局是司马氏掌军，曹爽辅政，但是军权在司马氏的手上，不放心啊，所以后来等于是曹氏通过一些手段把司马懿的军权给夺了。那么一方面把司马懿的地位提高，但是是虚位，军权夺走了，那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开始装病了啊，以退为进，他把这个军权交出去了以后，他在家里养病，这个实际上就给曹爽吃了一剂放心丸。
3: 自此以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三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城90余里，前去祭扫魏明帝的皇陵。祭陵的仪式气氛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却没有料到，这一天却成为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的康复，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氏悄悄豢养了10年之久的3000死士成为政变的起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5: 政变是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布置非常严密，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可以见出曹爽和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 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呢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了。
3: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司马懿不失时机地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免掉官职。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斩草除根，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次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4: 这司马懿这一手啊，可以说是猛虎出爪，一击波命，一下子就把他打死掉。那么从此魏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天下还姓曹，但是管天下的已经是姓司马了。所以这个应该说特别能够体现这个司马氏啊，他的这种说的肯定一点是高超的谋略，说的不好听点真是阴谋的这种隐忍。
3: 高平陵之变以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公元254年十二月，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地位，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新皇帝。在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

0: 公元260年五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黜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曹氏衰落了，但魏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三分天下的格局。
1: 司马昭在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经营以后，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此时呢，蜀汉的政权已经也走入了他的末路，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氏呢，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0: 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1000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已经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时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0人。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皓，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陈芝与黄皓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混乱和腐败的时期。公元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这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2: 三国的外交虽然很复杂，但是主要的是僧吴蜀汉为一方，曹魏为另一方的对抗。那么在灭南方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你要有战略，一般来说先易后难。蜀汉的国土面积、蜀汉的人民的数量、蜀汉的国家力量以及蜀汉国内的矛盾都要大过宋，而且一旦灭了长江上游的蜀汉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司马氏的水军顺流而下，那灭僧吴是比较容易的。蜀汉和僧吴之间就一种唇寒齿寒的关系。
0: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皓却搞起了神鬼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而此时曹魏却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10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率兵30000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再率军30000攻击姜维。

0: 后方。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三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攻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战争持续了2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三万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1: 邓艾作为曹魏的老将啊，他分析形势，认为硬攻剑门关难以奏效，所以他才提出啊，旁出偏师，穿过一段无人之路，其从西北方向迂回到剑门关以后，到当时的涪城，也就是现在四川的绵阳那一带，如果能够夺取涪城，就可以由涪城南下直逼成都。如果这样的话，他既可以奇袭姜维的后方，还可以和钟会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0: 10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700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20多天后，魏军有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邓艾奇袭江油之际，完全打乱了蜀军的防御部署。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陈刚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位手工艺人，他正在制作的是在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的题材中有不少与三国经典故事有关，但更为人们所传颂的还是发生在绵竹的一场壮烈战役——雄战绵竹关。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恶战中诸葛瞻父子兵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对英烈父子，特为诸葛瞻和诸葛尚修建了这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邓艾把绵竹攻破之后，成都变成了大开门户，蜀军全线溃败，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1: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啊，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守。奇袭江油之际，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啊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0: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 就这样戏剧性。

0: 的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胜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却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1: 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对吧？你曹髦这忍无可忍之事啊，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刘禅你看过去是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这个为政也是为得很苦闷。这个是一种活命哲学，因为当时在当时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纯的归结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对吧？性命是包含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0: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旧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死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2: 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0: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民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建宫殿， 民众服役。

0: 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浩根本听不进去。孙浩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十五六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嫁。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浩处以种种酷刑。孙浩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三十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公元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15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杜预与王俊等人。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279年11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俊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俊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8万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业。孙浩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浩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浩，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浩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3年之后，孙浩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12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13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 60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苟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1: 真正创作这个《中国春秦》这张画，还从心里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一些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然后它的这个树木的成色摆布，什么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边有一个心理的一种想象，就其实是从我的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啊、诗词歌赋啊，从我以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2: 坐坐，没事。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边这附近有没有金谷园？
3: 金谷园，
0: 金谷春秦，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金谷园的迷人春色。
4: 就看看是农村这种看南的，是一家街坊的，这样的讲公章。
0: 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金谷园的形象在苟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富豪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就是在这片园林别墅之中，石崇高朋满座，日日宴饮，过着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增每天的饭食要花掉10000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 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积累。各封国建立的军队成为了西

0: 尽灭亡的祸根。
1: 建武帝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为了这个镇压他的疑心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那个吴蜀啊，西南东南那里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他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孕育着27个王来，可以有国家，可以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以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0: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他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们的不满。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8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1: 八王之乱啊，它严重的或者是巨大的打击了、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它这个长期的战争啊，造成了这个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呢，就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也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啊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0: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在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 生活在西晋西部

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王朝进行。

0: 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10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耀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耀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敏帝袒肩露背，口含玉玺，乘坐洋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1: 这个长期的战乱呢，就造成这个一个是西晋王朝他的元气大伤，再就是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700万，如果700万就迁走了90万，迁走了1/8。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他是文化程度最高，就是他是国都周围的，这样子中原汉人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这个生产力啊生产技术都非常高，是这样就是南迁的，南迁到南迁去了。这个从此以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0: 在距离洛阳不到40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士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三国鼎立持续了60年，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40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漫漫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每到夜晚，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样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弹琴的人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而且要求嵇康绝不传与他人。洛阳城里云台山上，《广陵散》的琴声追随着嵇康与他所领衔的竹林七贤度过了无数纵酒弹弦的日夜，并伴随着嵇康直面死神。临死前，嵇康神色坦然，弹奏《广陵散》，阵阵的琴声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广陵散》是中国最著名的神曲之一，后人对他的弹奏更多是对魏晋风度的精神传承。

长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我们祖国的语言是丰富多彩啊，
3: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2: 对，所以做个相声演员呢，要不断的研究我们祖国这个语言。
3: 对，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2: 你看我研究语言研究这么多年呢，虽然取得点成就，但是呢，
3: 怎么？你研究语言还取得了成就呢？
2: 你看不出来啊？
3: 没看出来。
2: 你瞧这肚子全大了。
3: 这肚子大了跟研究语言有什么关系啊？
2: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了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3: 没听说过。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2: 不，我这是语言过剩。
3: 语言过剩，
2: 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3: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2: 那我是？
3: 你是一肚子板油啊。满腹
2: 经纶。你不信呢，你上我这儿摸摸来。
3: 怎么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2: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3: 行，我摸摸试试。
2: 哎，别使劲啊。
3: 怎么了？
2: 我怕挤出来会浪费了。
3: 我轻点。
2: 哎，
3: 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2: 这大块
3: 啊，
2: 外国语
3: 啊。外国语都研究？
2: Yes, all right。
3: 哎，行别说外国话了，
2: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3: 怎么出来的？
2: 你给我挤出来的。
3: 这部分是什么呢？
2: 这是少数民族语。
3: 哦，
2: 共享天伦之乐。
3: 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嘛。
2: 好啊，那叫福寿双全呢。
3: 父亲母亲，
2: 老当益壮啊。
3: 兄弟姐妹，
2: 欢聚一堂。
3: 我和我爱人，
2: 一丘之貉。
3: 嗯，
2: 您家是三代同堂，阖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呀。
3: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2: 人口多就更好了。
3: 怎么了？
2: 肥猪满圈呢。
4: 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5: 对，
4: 您拿李菁的父亲何老爷子来说吧。
5: 您先等会儿。
4: 那老先生，
5: 你别说了，这都不像人话了。李菁的父亲怎么何老爷子呀？
4: 曹老爷子吗？
5: 哎，这也不对呀。
4: 曹老金，
5: 那是曹云金他爸爸。
4: 那是
5: 李老爷子。
4: 李不是姓李吗？
5: 对呀。
4: 你爸爸也姓李，
5: 多新鲜呢。
4: 那么巧。
5: 哎，这不是巧，就得姓李。
4: 李老爷子吧。
5: 啊，
4: 那老爷子身体好，没事我就去他们家。
5: 啊，
4: 我这人爱串个门。
5: 是是，
4: 他父亲

0: 对相声有研究，
1: 啊、哦，对相声还有研究，
0: 相声老观众了，
1: 哦，
0: 老票友，
1: 是是，也喜欢
0: 相声名票，
1: 嗯，
0: 说得好，他父亲嘴里头干净，
1: 嗯嗯，
0: 清楚，吐字儿真着，
1: 嗯，
0: 没事就教育我，小伟啊，咱们这相声吐字儿这也真着，
1: 行行行，
0: 知道吗？口齿清楚。
1: 你管这个叫吐字清楚啊？
0: 这是晚年了，这个嘴松了，知道吗？
1: 啊，
0: 嘴松了。早期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像我这岁数时候，
1: 您甭这么比喻。
0: 那时候他父亲确实是好，我没事就去他们家跟他父亲学习这个相声表演。
1: 哦，
0: 有用。
1: 是是，
0: 他父亲口齿清楚吗？
1: 啊，
0: 常常教导我呀，不但相声吐字发音要有研究
1: 啊，
0: 古曲唱也得注意，
1: 那人家更讲究了，
0: 京韵大鼓
1: 多好听啊，
0: 嗓子好是一方面，
1: 哎，
0: 另外吐字归音这得讲，
1: 这是后天的训练，
0: 哎，大西厢
1: 嗯
0: 唱得多好啊，
1: 啊，
0: 刘宝全的代表作，
1: 流派
0: 脍炙人口啊，
1: 嗯，
0: 都知道啊，
1: 啊，
0: 一唱都这味儿的，
1: 您学学
0: 二八月。
1: 二八月像话吗？闹猫啊是怎么着？二八的俏佳人，
0: 就我搅啊，你知道吗？
1: 谁搅和你了？
0: 二八的俏佳人，
1: 对，
0: 我说琢磨不对劲儿呢。
1: 嗯，
0: 二八的俏佳人懒梳妆，崔莺。哒啦啦啦，把它加点冰啊！
1: 好，这卡通版的大西厢啊，
0: 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斜半卧哟。您说这位姑娘，你呆呆。爱子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咬耳受死你斜着他的笑啊呀啊手儿拖着他的腮哎棒。您了要问呐，莺莺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想起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盼蟑螂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汤不汤来哟，那是奴家我的饭。噔楞个铃个咚，您瞧饿的奴家我们前内心。噔个楞噔铃个咚，贴在了后墙。你们谁见过呀？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走道儿拄着拐棍儿。要离了这个拐棍儿啊，手儿就得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呐、啊，我就走了两步吧，啊啊，哎呦，可不好了，大红缎子绣花钱，这个点儿怎么会当了吧？
1: 嗯、好，
0: 这不好唱这个。
1: 对，
0: 唱完这个我就琢磨了
1: 啊，
0: 这个刘宝全先生啊，不愧是高人。
1: 怎么呢？
0: 研究历史，研究的透彻。
1: 哦，
0: 我就琢磨了，张君瑞这么漂亮的小伙子，
1: 嗯，
0: 为什么喜欢崔莺莺呢？
1: 为什么呀？这崔莺莺长得漂亮啊。
0: 谁说的？
1: 嗯，
0: 崔莺莺小儿麻痹，
1: 您怎么胡琢磨呀？不是那么解释，
0: 这唱词误导我了。
1: 是啊，你这跟唱词没关系，您智力有问题、嗯、啊！
0: 谁告诉你？ 这是京韵大鼓。
1: 对，
0: 京东大鼓也唱这个曲目，
1: 那叫拆西厢啊，
0: 唱起来好听
1: 啊。
0: 刘文斌
1: 是是
0: 代表人物
1: 啊，
0: 云遮月的嗓子，
1: 对，
0: 唱起来好听。
1: 嗯，
0: 四大卷嘛
1: 啊，
0: 表弟是哎当啊那个东，崔莺莺伴作手托着腮，叫声红娘你过来，你姑娘有一件不明的事啊，事到如今也没有解开呀。哎，
1: 你有点叫街的味儿啊。
0: 云遮月那腔
1: 啊，
0: 嗓子不好，唱起来有韵味。
1: 对，
0: 曲艺常演这个，
1: 嗯，
0: 戏曲里边也演这个故事，
1: 那更多了。
0: 大家熟悉的，
1: 嗯，
0: 评戏，
1: 哎，北方人都喜欢听。
0: 小生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
1: 哪几句啊？
0: 唱起好听
1: 啊！
0: 艳阳三月过新春，春来寒退。

0: 黄春。
1: 好，不单好听啊，
2: 情绪
1: 文学性还强。
0: 哎，春景
1: 是是，
0: 黄梅戏也唱这个，
1: 那是安徽的剧种，
0: 听的比较少了。
1: 对，
0: 我也是刚学
1: 啊，
0: 有这么一段唱，也是张生唱
1: 啊，也是大戏，
0: 好听啊
1: 啊，
0: 黄梅戏的

0: 真实的思想活动唱出来了。
1: 我这刚学不大瓷实，
0: 这不是，那也别胡唱啊，诉衷肠，
1: 诉衷肠
0: 不是耍流氓。
1: 哎，对对对，这是张生的人物形象。
0: 哎，
1: 还有一个是红娘的人物形象，
0: 那更鲜明了，
1: 也是主演呢。
0: 对，
1: 谁好啊？
0: 谁好啊？
1: 河南梆子代表人物
0: 哪位？
1: 常香玉，
0: 那是大师，
1: 唱起来好听。
0: 嗯，
1: 枪。

0: 夫人呐、过河拆桥梁难，从今后再不说你指甲有烦呀呵呀。
1: 对，
0: 盼音儿，
1: 这是常盼
0: 常香玉老师，刻画的人物多细致啊。
1: 对呀、
0: 把红娘天真活泼可爱的那个劲头，刻画出来了。
1: 是，
0: 这个好听。还有其他的剧种，
1: 还有什么
0: 也唱这个？
1: 还有哪个？
0: 您想想，哪个剧种还唱这个？
1: 他就是京剧了，你不就等这个呢吗？荀先生、荀慧生的红娘那最好啊，
0: 那好极了
1: 啊，
0: 活红娘吗？
1: 是，
0: 载歌载舞
1: 啊，
0: 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1: 对，据说你唱的也不错。
0: 看怎么了
1: 啊？怎么了呢？这个。
0: 这还不好来呢，
1: 是
0: 我轻易还不露这个。
1: 今儿来一回，
0: 载歌载舞、耍棋盘这个啊。
2: 当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号令啊。

0: 进不了他。
1: 我这还拢着呢，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嗯，您没十分的卖力气，
1: 我没敢撒开了，我怕你受不了，
2: 对吧？对，我怕人家也受不了。
1: 要说最有特色的呀，
2: 那是什么呀？
1: 河南坠剧。
2: 哎呀，这剧种很少听得到。
1: 那是啊，根据河南坠子的腔调，
2: 嗯，
1: 发展而成的新兴的剧种。
2: 对，
1: 你哪听去呀？
2: 啊，对。
1: 不过我会唱这个。
2: 您会唱这个
1: 河南坠剧的《西厢记》？
2: 那好啊，
1: 嗯，
2: 您给来来吧，
1: 来来这个
2: 啊。
1: 可是我只能演这个小生，蟑螂，
2: 像，四害您都能演啊。
1: 我张你了？
2: 什么蟑螂像话吗？
1: 张君瑞蟑螂吗？
2: 张生，
1: 哎，张生，
2: 哎，
1: 缺少一个崔莺莺，
2: 那就我来吧。
1: 你也笑，
2: 对，人都说了，
1: 不过还得捯饬捯饬
2: 啊。对，
1: 捯饬捯饬，
2: 区分出男女来。
1: 哎，我带着，
3: 你
1: 带着这，还捯饬捯饬，
2: 天天带着啊。
1: 这东西都是常备的东西，
2: 啊，是。
1: 人不捯饬啊，不好看。
2: 哎，对，
1: 捯饬出来您再看，
2: 嗯，就漂亮了，
1: 更不是这样了。人配衣裳，马配鞍，
2: 西湖景配洋片，
1: 狗配铃子跑得欢嘛。
2: 哎呦，这句也是怎么的？
1: 呵呵，太精神了
2: 啊，
1: 跟松花一样。
2: 哎，什么叫松花呀？哎，
1: 都兜上了吗？
2: 就这样。
1: 您可不像崔莺莺。
2: 那像什么呀？
1: 崔四鬼。
2: 哎，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
1: 来啊，
2: 嗯，
1: 您也这边来，我也这边来。
2: 行，
1: 搭句架子。词儿你熟吗？
2: 不熟。
1: 不熟啊？
2: 啊，
1: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都等你半天了。
2: 交给我了。
1: 心情啊，
2: 错不了。
1: 表演啊。走吧，有掌声啊，俺迈步朝前走，那么恩爱观之间，花园不远就在面前呐，啊，花园门上写着一副对儿啊，上一联这个下一联，细看端详啊，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哈哈哈哈哈哈，下联配写好我是花开的长啊，哈，进花园有木啊，四季的花草芳清香，我有心这个观花望，大胖左顶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嗨哟哎哎哎哎哎哎，小神我来晚了啊，
4: 咋猜呢，等你半天了。
5: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7: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6: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7: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7: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8: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9: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7: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9: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当炎热的夏
3: 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0: 大姐您面熟啊，
11: 您认识我？
10: 姓杜啊。
11: 对，
10: 杜国芝。
11: 哎，就是我。
10: 总没见，
11: 老没见了。
10: 老熟人。
11: 哎，对，
10: 老朋友。
11: 老朋友，
10: 当时办去。
11: 谢谢，
10: 上我这喝茶去。
11: 我一定去。
10: 别客气，
11: 不客气。
10: 用二年月。
11: 哎，
10: 用您钱不行。
11: 哎，不
10: 用。给您车钱，我告诉你们，给您老朋友了，您看几块钱？你看有钱吗？
11: 我有钱，
10: 有钱给我10块。给你十
11: 块。稳住了，要钱呢？
10: 为嘛我找您要10块钱呢？
11: 为什么呢？
10: 看您这个胖不伦敦，1米多斤，又白又胖，往这一站，准是一个快乐家庭。
11: 哎，这话您说对了。
10: 对不对？
11: 我确实是快乐家庭。
10: 哎呀，我羡慕您呢，您家是快乐家庭啊。
11: 你也一定是快乐家庭。
10: 我差点。
11: 怎么的？
10: 我慢乐家庭。
11: 哎，慢乐家庭
10: 啊？
11: 什么叫慢乐家庭？
10: 我们家鸡吵恶斗，老打架，老吵架。
11: 谁跟谁打架
10: 啊？吵得我这个心里头我都不好受。
11: 哦，
10: 天天吵架。
11: 是啊，
10: 这不前两天又吵起来了吗？
11: 怎么回事？
10: 前两天闹家务事
11: 啊。
10: 前两天早晨起来不到8点
11: 啊，
10: 我正在被窝里头躺着呢。
11: 还被窝里头躺着
10: 啊？我爱说大字。
11: 嗯，
10: 我媳妇儿
11: 啊，
10: 我老婆
11: 啊，我知道。
10: 您知道？
11: 我知道。
10: 她是一女的。
11: 哎，废话，男的是你哥哥，
10: 这不废话吗？我正躺着呢。
11: 嗯，
10: 她找训我
11: 啊。怎么找训你？
10: 就是难为我
11: 啊。
10: 嘿，快8点了啊，
11: 嗯，
10: 还睡呢，嗯，睡懒觉
11: 啊，
10: 嗯，该起了，嘿，起，
11: 嗯，
10: 我当时我就火了，
11: 你火了，
10: 我把小罐往肩膀一呸，
11: 嗯，
10: 我说我起呀，
11: 啊，
10: 我四想起，
11: 嗯，
10: 我四不得想起，
11: 哦，
10: 我破风筝
11: 啊，
10: 起不来，飞机没油，
11: 嗯，
10: 我没法起。我又起了，我又
11: 啊！
10: 你说他这不是找寻我吗？
11: 哎、
10: 啊，
11: 您这人，
10: 就我这媳妇儿，
11: 这是关心您，
10: 关心我。
11: 哎，
10: 那您说我是起，我是不起？
11: 你呀、啊，
10: 嗯，
11: 困你就睡，不困你就起。
10: 哎，我媳妇儿就是这么说的。
11: 哎，
10: 困你就睡，不困你就起。哎，
11: 我您怎么哎？这话谁说的？
10: 我媳妇说的。我媳妇
11: 叫我给赶上了，
10: 多包涵多包涵。起来之后啊，我这媳妇她还是找训我，
11: 还怎么找训？
10: 就继续难为我。
11: 嗯，
10: 茶给你沏好了，你快喝茶吧。
11: 喝茶？
10: 我说我喝
11: 啊，
10: 我四想喝，
11: 嗯，
10: 我四不得想喝，
11: 嗯，
10: 我山西梆子一喝喝，
11: 嗯，
10: 爱喝喝，我赶大车的摇马鞭，我喝都是我喝，
11: 嗯，
10: 我又喝了我。
11: 啊、
10: 你说他多难为我
11: 啊！是难为你呢，
10: 就是。您说我是喝，我是不喝？
11: 你呀、
10: 啊，嗯，
11: 渴就喝，不渴就别喝。
10: 对，我媳妇儿就这么说的。你呀、啊，渴就喝，不渴你就别喝。
11: 哦，
10: 我媳妇说哦，还是他还找寻我。这天不早了啊，咱天上不能掉馅饼，你出去外边拌拌去吧。我说我拌，我四想拌，我四不得想拌。我狗熊拿大顶，我忒笨了，我就笨，我笨，你说我是笨，我是不笨，啊？我笨吧？要我不笨，笨一会儿，这两口子打架没结没完，我媳妇倒霉鬼一赌气的不理我了，
11: 我怎么？不是你太客气了呀，什么意思呢？
10: 你说我是笨呢，我是不笨。
11: 嗯，各位，这回啊，我让他出去笨笨，只要他一提他媳妇儿，我拿这扇子就打他。
10: 我是笨，我是不笨。
11: 你呀、啊，出去笨笨去吧。
10: 我媳妇儿没说话。
11: 哎，你看怎么样？
10: 我媳妇儿没说话。
11: 哎，
10: 我那小儿子过来了，爸爸，您还是笨笨去吧。
11: 你找你二大。太客气了，这是。他怎么着都不行。
10: 我得笨笨，
11: 哎，你得笨笨。
10: 哎，大丈夫就怕这个子不孝妻不贤。
11: 嗯，
10: 他起来叫我背呢，我得跟他呛呛火。
11: 嗯，
10: 我告诉你，我是顶天立地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
11: 嗯，
10: 天上不能掉馅饼，这我知道。你们娘几个都得我养活，当然我姓李的笨去。
11: 嗯，
10: 现在我就笨去。
11: 啊，
10: 现在我走，你看钟表，下午2点半奔回20000块钱来。
11: 嚯，
10: 咱们俩就是夫妻。
11: 嗯，
10: 奔回20000，咱就是夫妻。
11: 啊，
10: 奔不回来
11: 怎么样？
10: 咱们就是夫妻。
11: 什么叫初期呀、啊？
10: 初期的房钱，
11: 好好记性。
10: 说完这句话，我气气哼哼的出了院。

0: 我听完这话，
1: 嗯，
0: 我心里头多难受。
1: 就是
0: 20000多块钱，下午2点半我奔回来。
1: 嗯，
0: 我是个男子汉，大话我是拉出来了。我上哪儿奔去？
1: 就是
0: 我奔不来呀，
1: 奔不来呀，
0: 转来转去呀，11点多了，我是府内无食，眼前没路，找不着朋友，借不来钱，这可怎么办？
1: 那可怎么办？
0: 哎，常言说得好，
1: 嗯。
0: 人活百岁也是死
1: 哦，
0: 不如早死早脱生。
1: 嗯，
0: 暗暗地拜罢父母养育之恩
1: 啊。
0: 但我李伯祥先生
1: 怎么样？
0: 自寻短见，自杀。我寻死了吧？
1: 没，
0: 不行，我活。我回去，我没有见面再回家。
1: 李先生，
0: 我死。
1: 您千万可别死。
0: 不行，您甭劝我，非死不可。
1: 好死不如赖活着。
0: 都这么说，我非死不可。
1: 您可别死。
0: 我不行，我非死不可。
1: 千万不能死。
0: 哪个孙子劝我？
1: 哪个孙子你要不死？
0: 哎，你怎么劝我了？
1: 废话，劝。劝你我是孙子，
0: 啊，我死，我
1: 死，你死去吧，
0: 我自杀，
1: 哎，
0: 我死
1: 了，自杀，
0: 我怎么死？
1: 哎，怎么死？
0: 我没死，我没经验
1: 啊，
0: 跟您打听打听。
1: 嗯，
0: 您说我应当，您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死最舒服？
1: 这个自杀有找人出主意的吗？
0: 出主意嘛、
1: 啊。您打算问问我怎么死？
0: 先生啊，我怎么死？
1: 我告诉告诉你，
0: 我
1: 你
0: 呀、啊，
1: 这样，
0: 嗯，
1: 你跳河，
0: 跳河，
1: 哎，跳河。
0: 跳河自杀？
1: 哎，
0: 跳河，
1: 嗯，
0: 哎呀，跳不了，
1: 怎么的？
0: 有困难？
1: 有什么困难？
0: 我不会游泳，
1: 啊，
0: 不会游泳，
1: 先等会儿，会游泳就死不了了，不会游泳，
0: 我不会游泳啊，
1: 会游泳死得了？
0: 我应当怎么办呢？
1: 你呀、啊，这样，6层高楼，由上面往下跳，跳楼，
0: 跳楼啊，
1: 跳楼，
0: 不行，我有恐高症，我用高，
1: 用高，
0: 我刚上到第二层，我一看不合适，我要下来。您给我出一个最好的，舒舒服服的，让我自杀、
1: 哦，要舒服自杀，
0: 哎，我怎么办呢？
1: 哎呀，哎。有办法，
0: 有办法。
1: 你呀，
0: 啊，
1: 摸电门，
0: 摸电门，
1: 摸电门。
0: 这儿有一电灯泡，
1: 有电灯泡。
0: 不行，把它摘下来，
1: 把它摘下来。
0: 手指一捅，
1: 手指往里一捅，
0: 有效应，
1: 麻麻酥酥，您就死了。
0: 不行，太高啊，
1: 太高。
0: 您抱着我，
1: 不不啊，我抱着你。您死拉个垫背的。
0: 我最后我有主意自杀了。
1: 什么主意？
0: 我抹脖子，
1: 抹脖子，
0: 找一把快刀，蹭一下，马上我就完了。
1: 也行，
0: 我也不见我媳妇儿
1: 啊。
0: 抹脖子没刀啊，
1: 没刀。
0: 我转悠转悠，头里有一破烂摊，
1: 嗯，
0: 有一个小老头，这老头啊。有70来岁吧，个儿不高，瘦不拉登的。他摆着一小摊儿、
1: 嗯，
0: 有锉啊，有剪子，有改锥，有老虎钳子、
1: 嗯。
0: 旁边有一口切菜刀，
1: 啊，
0: 这把切菜刀还是新刀。
1: 嗯、
0: 我拿起来一看，好家伙，这把切菜刀
1: 啊，
0: 那真是背后刃薄免血槽，杀人不见血光毫。
1: 嗯，
0: 紫薇薇蓝喇叭，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明亮亮，一把大。拿着切菜刀，我拿过来之后，
1: 啊，
0: 我来了个吕备，他腰夜战八方藏刀式，叫了一声老头，往脖子上一横，
1: 嗯，
0: 我老头啊，这把切菜刀是谁的呀？
1: 嗯，
0: 老大70多岁了，吓得胡子都撅起来。
2: 你问那把切菜刀啊，我的。没主，
1: 怎么没主啊？
0: 对，他一说有主，我一抹脖子，他负不起责任来。
1: 就是，
0: 咱是明人，不能做暗事。
1: 是
0: 他既然说没主，
1: 怎么样？
0: 咱赶紧给他放那儿
1: 拿走。
0: 哎，
1: 拿走？怎么拿走了？
0: 他说没主了，我还不拿走啊？
1: 拿着一把刀。
0: 哎呀，我肚子饿了。
1: 嗯，
0: 前面来一喝破烂挑大筐的。
1: 啊，
0: 老贾，看看这多少钱？新刀，给我8.5块。
1: 哼，
0: 8.5块呢？我买了。4两花生米，
1: 嗯，
0: 我弄了半斤包子，弄3两酒，吃饱了喝足了，一饱死鬼，
1: 嘿，
0: 兜里还剩2毛5分钱，
1: 嗯，
0: 哎，好，吃饱了，
1: 吃饱了，
0: 该自杀了，
1: 该自杀了，
0: 抹脖子，
1: 抹脖子，
0: 抹
1: 抹吧，
0: 抹不了，
1: 怎么的？
0: 没招了，
1: 刀都换了包子了，
0: 刀让我吃了，
1: 就是，
0: 再上老头那去，怕得打我
1: 啊，那怎么办呢？
0: 哎，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兜里有2毛5分钱，
1: 就是
0: 杂货铺里头买2毛钱的白糖，
1: 买白糖干嘛？
0: 对过有一个卖开水的水铺
1: 啊，
0: 我找他借了1大碗5分钱给他要开水，一大碗开水，我把这2毛钱的白糖放下去，晾的不凉不热，找块砖头往屁股底下一坐，我喝白糖水自杀。
1: 不像话，喝白糖水自杀。
0: 是呀是呀，
1: 嗯，
0: 哎，我这酒劲儿也上来，
1: 嗯，
0: 包子也上来，他都吨，这碗白糖水不凉不热，慢慢悠悠的就下去了。
1: 哦，
0: 往那一坐，闭上眼睛，
1: 嗯，
0: 20分钟，
1: 嗯，
0: 愣没死。
1: 嗯，废话，1钟头也死不了。
0: 不单没死，还想喝，
1: 那多新鲜呢！
0: 不单想喝，而且我还学到一点知识。
1: 学到什么知识了？
0: 想不到我李伯祥活了50多岁了，
1: 嗯，
0: 我这才知道，
1: 嗯，
0: 这个喝白糖水自杀嘛，是不发生效力的。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喝红糖水自杀也不发生效力。
0: 有学问，
1: 这不废话吗？
0: 最后我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上吊。
1: 不上吊。

0: 吊啊。
1: 上吊我不能在马路上上吊，
0: 对，
1: 大伙儿一劝我死不了了，我上郊外头去，
0: 上郊区
1: 大开挖，找一没人的地方
0: 啊。
1: 我给水副掌柜的，这茶房给您，几位别拦着我，我要上吊去了，几位回去啊，等着啊，等着，上吊去了，
0: 上吊啊，上吊你嚷什么劲儿？
1: 我一嚷，大伙儿得劝我
0: 啊。
1: 这位先生，您为什么上吊啊？我家庭困难，没钱过日子，那没关系，大伙儿给凑凑，一凑不凑28,000，我不就不死了？
0: 没听说过，有那好事吗？
1: 他妈嚷了半天，一人劝我的都没有，
0: 多新鲜！
1: 不单没劝我，大伙儿冲我乐，这小子恐怕神经病了。
0: 那你当神经病
1: 不行，刚找我死，跑到郊外了去。郊外头有一片大开挖，大开挖过去之后，前面有一片小小的密松林。密松林正当中有一棵歪脖树，歪脖树底下扔着一根麻绳头子，估计也就在30-半长。这是老天有眼，生有命，死有地，可能这根麻绳跟这歪脖树就是给我留下的。
0: 对对对，
1: 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搬两块砖头，把绳子捡起来。在歪脖树那拴好了一个绳子套
0: 啊，
1: 拴完了之后我手扶着绳子套，
0: 老师
1: 啊，我眼泪就下来，
0: 能不难过吗？
1: 有这么一句话，
0: 哪句话？
1: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0: 是，
1: 事到如今，我是怎得不悲，如何不惨？我这一死无关紧要
0: 啊，
1: 我家里头老老少少一家的人家，倚靠何人？我上有薄发老母，中有路鬓之妻，下有未成丁之娇儿
0: 啊，
1: 这才叫母老妻娇，子未成。我媳妇儿今年才40多岁，长得又白又胖，脑门发亮，说话亮堂，长得漂亮
0: 啊。
1: 我这一死，她改嫁何人？还有我得子得晚
0: 啊，
1: 我这小儿子今年9岁，
0: 才9岁，
1: 长得跟小虎羔子似的，大脑袋，胖不伦敦，别看9岁
0: 啊，
1: 说话比您都利索。
0: 有你这么比的吗？
1: 最使我伤心难过的，就是我母亲，
0: 老母。
1: 我妈妈年近80，她老人家皱纹堆垒，薄发苍苍，老太太，不孝子，对不起你，失望养儿防备老，不料想竹篮儿去打水，漏勺儿去买风，枉担虚名，结果落长空。
0: 哎，
1: 为人子未能尽孝，死在他的面前，这才叫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越思越想越难过，面对吊绳我好伤情。眼泪望着吊绳，
0: 唱
1: 上滚下了泪横，不要来不把这个旁人来叫，养了个儿的老娘尊敲两三声，人家养儿都是防备着老，离了人家养儿竹篮子去打水，黑楼烧儿歪风，枉担虚名落长空，吊绳以外怀儿的名在吊绳里，再要想活命就万不容，这才是杨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你倒拦着我点儿，你真让爷来拦着我。
0: 老几位，我越听越没，让他再来一段什么
1: 不像话，我这上吊自杀，你听过西河大鼓？
0: 你呀还上吊？
1: 我一赌气了，我就吊上了。
0: 吊吊吊！
1: 几位，刚着咱命大，坐好这儿啊！
0: 怎么的？
1: 跳了38分钟，愣没死。没死，我先坐着休息。休息完了之后，我歇着再死。
0: 不，您等。
1: 跳30多分钟愣没死？
0: 不可能
1: 啊！
0: 30多分钟没死？
1: 没死。
0: 5分钟就死？
1: 啊！我跳30多分钟，半个多钟头，我掐点儿的，
0: 真没死
1: 啊！愣没死。
0: 哦，我知道了。
1: 您呢？
0: 脚没离地。
1: 离地好几尺高，离地好几尺高，愣没吊死。你这玩意儿？
0: 您吊什么地方了？
1: 吊脖子。
0: 掉这脖子
1: 不是掉这脖子，
0: 脚脖子呀，
1: 掉这脖子，
0: 一钟头也死不了
1: 啊！
0: 顶多落一打悠气，死不了那个。
1: 掉哪个？
0: 掉这个脖子。
1: 掉这个
0: 啊？
1: 那多勒的慌，
0: 多新鲜的，不勒的慌死得了吗？
1: 5分钟准死
0: 啊，准死！
1: 你来给我看看。
0: 不来，你上吊我不上。
1: 哪刚才你人就不地道，你老劝我死干嘛？
0: 谁劝你死？
1: 你惦记我这大褂？
0: 你大褂值多少钱？
1: 我告诉你，一个心死，一个闹自杀，没出息，不要脸，寻短见，
0: 是
1: 没有志气，咱是大丈夫。
0: 对，
1: 想办法挣钱搞事业，那才对了。
0: 对 对，
1: 我得想办法，我找朋友借钱去。
0: 对，
1: 借钱做个买卖，弄几万，跟我媳妇一说，哄哄她，也就回家了。
0: 就是，
1: 哎呀，我的朋友去上海了，有的去南京，有的去广州，转了半天，天也黑了，也没找着朋友。我先回家。回完家明天再说。
0: 哎，
1: 别看我媳妇这么说，3点1刻我不回来他就改嫁了。有这么一句话，一日夫妻百日恩。
0: 对，
1: 我们是结发夫妻。
0: 哎，
1: 百日夫妻似海参。
0: 不错，
1: 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8.5块一斤。
0: 什么乱七八糟。
1: 我先回家。
0: 嗯，
1: 太黑了。往里头走坏了，刚着我要倒霉。
0: 怎么了？
1: 鬼打墙。
0: 鬼打墙了，
1: 四面去黑，我就看不见了。我这是

0: 到什么地方
1: 找不着地方了，
0: 看不着，我是不是饿了，还是心里头着急呀、鬼打墙有办法，我蹲那儿拿手抱着脑袋，我缓缓精神、我就看见道了、我蹲着蹲着这么一抬头，
1: 怎么了，
0: 我有好运气，我心眼好，我碰见狐仙爷了。
1: 您这是迷信，
0: 狐仙爷，我亲眼看见了，眼见为实，耳朵我真看见狐仙爷，
1: 真看见狐仙爷，
0: 眼见为实啊！
1: 啊，
0: 这狐仙爷有三尺多高，狐仙爷三尺多高
1: ，
0: 穿着是青道袍，白道领，
1: 嚯，
0: 戴着乌纱帽，腰里掖着一根小鞭子，用手还指点化我，
1: 真看见狐仙爷了，
0: 这恐怕是大慈大悲，要点化我，
1: 有可能。
0: 我说狐仙爷，请上，弟子李伯祥在下。给您磕仨头，咚咚咚，我给狐仙爷磕仨头，
1: 好，
0: 抬头一见，
1: 怎么样？
0: 狐仙爷一道暗光，滋溜，踪迹皆无，
1: 走了，
0: 在台阶上赏钱下来了，
1: 下来赏了，
0: 就是那现大洋、钢洋、银元，
1: 现洋，
0: 那东西，
1: 哎呀，
0: 这么一大路白花花的，没有一百块，也有80多块，就在台阶那落着，
1: 哎，
0: 现大洋，
1: 这给我的，该找你发财，
0: 谢谢狐仙爷赏钱，我拿。手指头往上一抠，这洋钱呐，
1: 把他抓过来了，
0: 康康就是一口。
1: 洋钱不咬人，
0: 黑狗白鼻子。
1: 哇，你等会儿，什么眼神？我听着不对，
0: 像话？
1: 对对对，不是狐仙爷显圣吗？
0: 啊，刚才就是这条狗。
1: 是啊，
0: 啊，
1: 不对不对，那您刚才说的三尺多高，
0: 我这么一过来一猫脑袋
1: 啊，
0: 这狗不知我要干什么，哎，它坐起来了，它趴着呢，一尺半高
1: 啊，
0: 它要坐起来，你看这狗这不三尺来高？
1: 你好
0: 啊，
1: 哎，那怎么还穿着青道袍？
0: 它是一黑狗，它不是青道袍吗？
1: 那白道领，
0: 大白脖子不白道领吗？
1: 我们还戴着乌纱帽，
0: 他那俩狗耳朵直忽闪的，跟乌纱帽一样。
1: 腰里头还有根小鞭子，
0: 他那小尾巴直扑噜扑噜扑噜，跟小鞭子似的。
1: 怎么拿手还点唤你？
0: 有一苍蝇落这儿了，他那刀腮帮子呢。
1: 哎，怎么还大洋钱呢？
0: 他那洋钱是那狗是白鼻子
1: 啊！
0: 我一磕头呢，他把鼻子他落下来了，正好那鼻子我就看见了。我上去一抠鼻子，他能不咬我吗？
1: 那还不咬你？瞧这倒霉劲
0: 儿！哎，倒霉劲儿！我给狗磕仨头！
1: 哎呀，
0: 我心里头不服气。
1: 那能服气吗？
0: 猫块砖头
1: 啊！
0: 我得砍狗，
1: 得砍他。
0: 伸手一猫砖头啊，软了嘎叽没猫上来。
1: 怎么的？
0: 拿手一闻呐，
1: 什么
0: 屎？
1: 哇！瞧这倒霉劲儿！
0: 把屎抹在鞋上，拿鞋砍狗，
1: 砍吧！
0: 狗一闻鞋上有屎，
1: 怎么样？
0: 把鞋叼跑了。
1: 狗把鞋给叼走
0: 了。哎呀，我一条腿现追狗，站住，给我鞋。
1: 什么模样啊？
0: 虽说一里半地
1: 啊，
0: 狗一撒嘴，我就得把鞋拿过来。
1: 拿回来了，
0: 拍着拍着把脏东西拍下去，有一个小水沟，我把手洗吧洗吧，我可就进了市里了。
1: 到市里了。
0: 进市里头，我家住在东北角那边
1: 啊，
0: 正好路过东北角有个故意街。故意街那天挺晚了
1: 啊，
0: 我一看别的买卖都关门了，就有一家买卖没关门。
1: 哪家啊？
0: 故意街东北角往里。里边去，那过去不都是那绸缎庄吗？
1: 啊，对，
0: 八大祥
1: 有八大祥，
0: 瑞福祥
1: 啊，
0: 瑞福祥、瑞林祥、瑞增祥、广盛祥、千和祥、元和祥、庆和祥、义和祥、千祥义、祥林号，
1: 哎，八大祥。
0: 我说的这家是顶头那家瑞福祥，瑞福祥这好家伙，明灯亮火，来了一辆大汽车，开着门干嘛呢？打口外头运来好多那个桶子货。
1: 桶子货，
0: 洗桶子，
1: 这
0: 穿那大皮袄啊，皮大衣啊，有糊腿的、糊素的、糊脑门的、糊爪仁的、糊浅的、糊脊子的，他这一个是12大，这12个算一大，12算一大，他这么一卷，正好这么一大捆，那伙计们扛的扛，架的架，都往瑞福祥那儿架皮袄桶，这一个皮袄桶子没有2000块钱下不来，他这一捆呢16个没有20000块钱下不来，
1: 哎，
0: 有一伙计侯乐清，正夹着呢，
1: 哎，侯乐清
0: 吃下了，
1: 怎么了？
0: 掉下一捆皮袄桶子，
1: 哦，掉下一捆来，
0: 黄澄澄的就在那儿扔着，这2万多块钱，这是我的财，我可不能捡，这阵一捡，伙计过来了
1: 啊。
0: 老林家，您看着了，好，谢谢您，您给我，你就得给人家
1: 啊，你给他吧，
0: 你给他那不白捡了吗？
1: 那不给他，
0: 不给他，不给他，那你明火抢，
1: 那怎么办？
0: 看看有我的财运没有？是我的财还在那搁着，不是我的财，学徒的就看见了，待了半个小时，货也运完了，汽车开走了，大门也关了，灯也灭了，都没人了，那捆皮袄桶子还在那个地方放着呢。
1: 好。
0: 这可是胡先生先生，
1: 这是你的财，
0: 给我的财，
1: 哎，
0: 抱去
1: 抱去，
0: 乐乐嘻嘻、啊、上去这么一抱啊，
1: 抱起来了，
0: 汤汤又是一口
1: 又一口，这皮袄不咬人，
0: 一条大黄狗，
1: 哇、哦、又改了黄狗了，
0: 饿晕了，这趴着一条黄狗，我愣说是皮袄筒子，
1: 不是狐狸筒子，
0: 我说哎呀，我这狗咬人呢，
1: 能不咬你吗？
0: 过来一看街的老头，
1: 嗯，
0: 废话，他躺着好好的，你抱他能不咬你吗？
1: 就是啊，
0: 他那躺着你抱他，他能不咬你吗？
1: 对呀、
0: 啊、打刚才我憋了你40分钟了，
1: 嗯，
0: 你老对着狗学嘛，
1: 啊，
0: 我们这儿丢6条狗了，
1: 拿我当狗贼了，
0: 偷狗的了，
1: 这怎么办呢、
0: 嗯、我赶紧跑吧，甩着，反正咬的也不重，
1: 咣当
0: 又摔我一跟头，
1: 又怎么了？
0: 有一大皮包，
1: 哼，
0: 绊我一跟头、
1: 嗯、
0: 皮包就在我眼前的呢，
1: 捡吧，
0: 不敢捡，
1: 怎么了？
0: 怕他咬我，
1: 好咬怕了，
0: 我这狗把我咬怕
1: 了、嗯、
0: 我拿脚踢踢，
1: 踢他干嘛？
0: 他要是皮箱皮包啊、
1: 嗯、
0: 他没动静、
1: 嗯、
0: 要是狗啊，我要一踢他，他给我
1: 哇，
0: 你可跟我呲牙，
1: 对对对，
0: 哎，我这么一踢啊，
1: 怎么样？
0: 他没动，
1: 没动，
0: 是个皮包，
1: 是个皮包，
0: 我把它提了起来、
1: 嗯、
0: 我找一没苍蝇安静的地方
1: 啊，
0: 借着电灯杆子上面的余光，
1: 嗯，
0: 我打开皮箱这么一看，
1: 里头有什么？
0: 还耳葫芦呢，喜出望外
1: 啊，
0: 软件的衣服，值钱的衣服，3-4件、嗯、里边还有珍珠项链，
1: 嗯，
0: 翡翠猫眼碧玺，当中间有一个小匣子，
1: 嗯，
0: 小匣子我打开一看，就那小元宝刻的20多个，
1: 嗯，
0: 100块钱一张的票子，3-4摞，
1: 嗯，
0: 还有这么一大摞美金，还有这么一大摞马克，
1: 哼，
0: 还有这么一大摞英镑，
1: 哎呦，
0: 这回我是小发财，
1: 真发财了。
0: 吴用问，这准是个贼赃，
1: 可能是贼赃，
0: 他偷完人家东西，他嫌气疯着，
1: 嗯，
0: 哎，这钱让我捡着了，
1: 太好了，
0: 里边还有一根短短的小文明棍，
1: 嗯，
0: 我把它拿起来，
1: 嗯、
0: 我拄着棍
1: 啊，
0: 提着大皮包，
1: 嗯。
0: 我有了钱了，
1: 哎，
0: 有了钱，您这是干什么吗？
1: 干什么？
0: 中国人是最讲究孝母啊。
1: 对，
0: 我出来一天了，我母亲80多岁了，
1: 嗯，
0: 她惦记着我呀，
1: 不错。
0: 再者说，我妈有病，
1: 嗯，
0: 一到天凉她咳嗽，
1: 咳
0: 咳咳咳直咳嗽，没吃饭她更咳嗽。我有了钱了，我想起我爸来了，我得给我妈买点点心，
1: 这是孝子。
0: 买点点心，买点水果，买点香货，我得伺候伺候，孝顺孝顺我母亲
1: 啊，
0: 不能叫我母亲再咳嗽了。
1: 对，
0: 我看看吧，北马路祥德镇一品香这些大点心铺、水果、橘子全完了，干货店也完了、
1: 嗯，怎么办？
0: 哎呀，都关门了，这可怎么办？天太晚了，我怎么给我妈买东西吃呢？一进胡同，哎，胡同口外头有一家明灯亮火、
1: 啊、
0: 写的是兴顺福北京酱园，
1: 酱园子
0: 就是卖酱菜的，
1: 哦，卖咸菜
0: 哦，那家没关门，
1: 嗯，
0: 我进去，我进去买点东西，
1: 买点东西，
0: 买点咸菜疙头什么的、
1: 啊、
0: 给我妈压咳嗽，
1: 把咸菜压咳嗽，
0: 没有别的呢，可不就买点这个吗？
1: 买吧。
0: 哎，我说张开店，您找一布包啊，您给我来4斤这个酱黄瓜，
1: 嗯，
0: 4斤酱黄瓜，2斤酱萝卜，6个疙头，来一罐虾酱，一罐酱豆腐，一罐臭豆腐，来4瓶虾油，2瓶酱油，我先给您300块钱，够不够？明天咱哥俩算账。
1: 好，
0: 我给他300块钱，
1: 嗯，
0: 给我弄一蒲包，我这手拄着拐棍加蒲包，这手提着大皮包，我就进胡同了。有了钱了，咱得唱两句，
1: 还得唱两句，
0: 开个心呐
1: 啊！
0: 左手拿着一个文明棍儿，右手提了一个大爷皮包，仰天飘，壮丽多少？哎呦哎呦
1: 哎呦什么呀？
0: 狗咬的疼，
1: 好还没忘。
0: 我这正唱着呢、
1: 嗯，
0: 你别说，还真有行家，
1: 还有行家。
0: 8号院里头有一位老太太，开个门直表扬我，
1: 怎么说的？
0: 直夸奖我。
1: 嗯、
0: 哎，黑星半夜12点半了，这是谁在喊嗓子溜嗓子呢？
1: 嗯、
0: 我一看，我认得。
1: 哦，认得。
0: 我们房东。
1: 哦，
0: 我们住的就是他那房。
1: 嗯、
0: 我说赵二奶奶、这是我唱的、
1: 嗯，
0: 唱的不好听，您多原谅。啊，唱的挺好。哦，感情这老李啊，唱的真不错。
1: 给人道谢吧。
0: 下月房钱您甭给了。
1: 啊、哦，那给人谢谢人家吧。
0: 你搬家吧，
1: 搬走了，
0: 你赶紧回家，
1: 回家。
0: 我谢谢您赵二奶奶，
1: 啊、
0: 我提着这皮包、
1: 嗯，
0: 拿着东西，我就到我们家了。
1: 回家
0: 了，推开门直看呢，还是我媳妇儿
1: 啊。
0: 哟，你这一天不来，我们大伙儿都把你惦记死了、
1: 嗯。
0: 我说咱妈呢？我妈在上房里头搭上茬了
1: 啊。
0: 哎，在这屋呢，在这屋啊，伯祥那小子，我的好儿子，快来看看妈妈吧。妈妈年纪大了，你出去一天，我不放心惦着你呀、
1: 嗯。
0: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惧。我这个岁数大，我惦记我的儿子，我身体不好，我咳嗽。
2: 我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0: 哎，
2: 晚上我也没吃饭，你要有口什么东西吃，酥饽饽、辣饼子都行，你先给我来一口，压也别让我咳嗽。我一听完这句话，我眼泪都下。
0: 老太太饿，
2: 我到了上房，我说娘啊，不孝子我可来了。以前儿子没钱，我让您受了苦了、受了罪了，我对不起您，我太不孝顺了。今天老天爷让我发财，我发了大财了。
0: 嗯、
2: 从今以后，您就给我享荣华、受富贵吧。您不是想吃东西吗？儿子孝顺您，买了一大蒲包了，您不是咳嗽吗？您接过去，您就吃吧。
0: 我妈那屋里头没点灯
2: 啊，
0: 我妈猫着黑就吃。老太太咔着咔着吃了二斤酱黄瓜，嚼着仨饭疙瘩头，又来了半斤酱黄瓜，又吃了半罐虾油，两块酱豆腐。没等老太太回口气儿，我就咚咚咚给老太太灌了一瓶酱油。
2: 哇！
0: 喝完了之后，我把老太太放哪儿去？大杯我一捂，杜先生啊，也是我的好心感动天和地。我妈一宿愣没咳嗽，
2: 病好了，
0: 齁死了，齁死了。

0: 向前，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栾平县开展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栾平县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纲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异地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1: 记者徐川报道。6月25号，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河北银行栾平支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活动现场墨香清雅，氛围庄重浓厚，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挥毫抒怀，大家紧扣青联从政、初心使命、崇德守纪等主题，提笔书写廉政格言、青联诗词、经典名句，一字一句彰显青联操守，一笔一画传递清风正气， 用传统书画艺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党风廉政建设深度融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挥毫泼墨中淬炼党性、涵养初心，接受深刻的廉洁思想洗礼。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修身律己、廉洁从政，把清廉作风融入工作点滴，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文化力量涵养党风政风，温润社风民风，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清廉文化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25号，滦平县组织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演练立足山区防汛实际，聚焦暴雨引发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险情，坚持实战导向，不设预演流程，全面检验极端灾害下应急处置能力，多支专业救援保障队伍联合参演。本次演练模拟辖区持续性强降雨，达到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村落路网电全面中断，严格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搭建多级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前方指挥部，细化各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联动高效，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应机制。演练全程紧贴实战，环节完整。险情发生后，村级监测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通过卫星电话对讲机上报灾情，同步启用手摇报警器、铜锣、人工喊话等传统方式全域预警。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火速奔赴受灾区域，快速搭建应急指挥体系，高效完成卫星网络架设、应急发电供电、塌方道路清障等抢险任务，快速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同时，工作人员落实人盯人机制，有序帮扶转移群众，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安全，实现全员转移，无一遗漏。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后，工作人员设立临时安置点，有序为群众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人员驻点值守，为群众开展血压测量、健康体检、问询诊疗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演练流程规范、环节紧凑、高度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了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的应急工作机制。演练聚焦路网电3段极端场景，补齐了恶劣条件下抢险保通、群众安置、医疗兜底等处置短板，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本领，同时有效强化了基层防汛履职能力，提升了群众防灾自救意识，为我县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筑牢县域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了实战基础。滦平县水务局3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0: 通过此次3段防汛演练，下一步防汛指挥部将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 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

0: 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盛夏季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3: 伟大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也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0: 千百年来，诗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居然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

0: 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1: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2: 过端午算吗？
1: 家里是哪里的？
3: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1: 河南的？
4: 湖北荆州。四川的？
5: 黄石大爷。
6: 湖北荆州的？
7: 咸宁赤壁。
8: 江西的？
9: 河南郑州的。
1: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1: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4: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10: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5: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6: 划龙舟，吃粽子，
4: 过端午算吗？
8: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9: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0: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

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马明道，大家马明大吉，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
1: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啊、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0: 没错，
1: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嗯、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啊，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的没处跑的紧迫感。
0: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1: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0: 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2: 男高音。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0: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啊！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哎，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啊。
1: 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哎、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
1: 还是请炕条同志先唱。
0: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1: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啊，
1: 给评委送礼。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啊。啊，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0: 你过脑筋干嘛？
1: 他也是毛巾厂的，
0: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不、哦、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0: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1: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0: 你说什么？
1: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这过门啊，走。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爹的当主夸，咱们夸一夸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人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逼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唱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3: 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1: 宝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1: 哎，苏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
1: 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呢。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在春节晚会带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了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你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替你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听见你开，
1: 我就问你开，
0: 行了，让你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问你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在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3: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来，咱们向上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同志们、嗯、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三夫垮，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豹子、啊，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1: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2: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2: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2: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2: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1: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2: 咱要说点嘛？你皮不跟着你啊？我跟你、哎、
1: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自强。

0: 好，这 WTO 啊，力度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驻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港巴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讲。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压，别的咱不夸啊，
1: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
1: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儿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儿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唱什么？
1: 女足。
0: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11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扇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十八个褶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好，
1: 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哎。我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呐、啊？下回转播。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啊，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吗？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这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奇邪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60年夏初，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讨论到国际形势时，周恩来特意提及了一位即将到访中国的英国客人。这个人不仅在英国，甚至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在中国外交被西方国家孤立的情况下，他的来访显得十分微妙。
5: 他就是二战时书写传奇的蒙哥马利元帅。当年德军把近40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法国北部一个狭小地带，只剩下敦刻尔克港口可以作为海上退路。生死攸关之际，时任英军第三师师长的蒙哥马利率领部队急行军60公里，赶到德军前面挡住了进攻，和法军一起为大撤退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仅仅4年，蒙哥马利凭借出众的执行力和判断力，从师长迅速晋升到英国陆军元帅。阿拉曼战役、西西里登陆、诺曼底登陆更是他军事生涯的3大杰作。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却公开宣称在远东倘若各国恐惧外来威胁的话，那是中国而非俄国。自信料事如神的蒙哥马利却未曾料到这个论断会被他亲口否定。
4: 1958年，蒙哥马利结束了50年的军旅生涯后退休。他是英国历史上服役时间最久的将领。2年后，这位善出奇兵的军事家又一次让世界惊讶。他以个人身份请求出访当时和西方世界处于政治对立状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5: 一个对新中国怀有偏见甚至敌意的英国元帅，为什么想到中国来呢？1958年退休的蒙哥马利同时卸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副总司令。这个简称为北约的组织是欧洲和北美国家为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退休不到一个月，蒙哥马利就对北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控诉北约造成了世界核竞赛，将人类带入自我毁灭的恐怖之中。
6: 蒙哥马利呢，作为二战这个战争的这种功勋，其实他对于这个战争的这个认识比我们一般人要深刻太多了。通过一战大家希望和平，那两战期间有绥靖政策，大家都不希望打仗，但是最终呢又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以往的这个旧有的这个冲突。
5: 这一切让蒙哥马利深深地认识到，以暴制暴，以战止战，永远走不进和平之门。能否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让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呢？退休后的元帅开始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1959年4月，蒙哥马利访问莫斯科，他试探性地询问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是否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赫鲁晓夫回答说，苏联和中国是背靠背的国家，照顾着彼此的后方。蒙哥马利从这个回答中捕捉到了不一样的气息，他意识到只有到访中国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4: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外交上

0: 针对不同的情况，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行一边倒政策。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中苏关系正遭遇低谷。
1: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乘坐的飞机缓缓降落于北京南苑机场，而停机坪上并没有欢迎的人群和隆重的阅兵式。一场冷淡的气氛似乎暗示着两国关系正处于僵局之中。日前，苏联提出希望在中国境内共建一座大功率的长波电台，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这座电台的指挥权属于苏联。
2: 苏联后来提出要和我们共同建立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实际呢，毛主席和党中央是不同意的，因为这实际上呢是要控制我们。他搞联合舰队还是由他来领导来控制我们，长波电台也是这样。
1: 无论是联合舰队还是长波电台，苏联的诉求很明确，中苏共建，但苏方领导。赫鲁晓夫或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盛气凌人，但对于毛泽东来说，牺牲主权和尊严谋求军事保护伞绝不可以。一个要当老大，一个不愿仰人鼻息，中苏关系步入低谷。
3: 首先是我们两个拳头打人，那么既反美又反苏啊。在59年以后呢，中印之间啊又发生了冲突。如果要是按东南西北来算呢，北面的苏联呀，西面的苏联呀，包括这个西南面的这个印度啊，包括这个整个岛链呐，就是日本等等的啊，是我们整个四周被包围了，对华的压力很大。
1: 风雨欲来，新中国急需外交上的突破口。1959年6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为会议增加了有关国际问题的议题。这天清晨，毛泽东登庐山顶峰，看气象万千。他在《登庐山》中写道：“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几乎与此同时，远在欧洲的蒙哥马利对于国际形势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他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讲演中称，力求一个友好的中国出现，这要花费时间，也许要10年到15年，甚至还要长一些。可是事不宜迟，早在几年以前我们就应该开始了。
4: 60年代初的这个时候呢，美国的主要盟友像英国呀、法国呀，啊，他们都希望跟这个苏联和中国，啊，缓和这个关系，啊，不要搞得太紧张，啊，那么这个呢，他们就和这个美国呢是有一定矛盾。
1: 法国自戴高乐上台后，将军事力量从北约撤出，不受美国指挥。英政府因为与中国有大量贸易往来，所以早就承认了新中国，与中国互设了代办处，但又位于压力，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立场，所以中英建交的谈判一直停滞不前。恰恰在这个关键时间点，蒙哥马利通过印度驻华使馆提出访华请求，这其中是否暗藏了英政府的授意？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摄制组多方努力后，终于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当时的文件。这份1960年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如果蒙哥马利开展访华计划，一定会引起国际上太多的关注，将带来他能在何种程度上代表英国政府的质疑。
5: 英国政府的这个态度呢，其实是比较紧张的，因为蒙哥马利他的这个发言和英国整个这个对华政策当时是不那么吻合的，因为英国整个的这个对华政策还是从整体的基调来讲，还是遵循着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的这个基调。
1: 但是中国领导人却从这个访华请求中看到了中欧对话的一个契机。 1960年1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蒙哥马利的简短消息。消息援用印度媒体的报道说，蒙哥马利非常想去北京，并表示，在讨论世界问题与世界和平的时候，中国是不能被忽视的。这则消息被外媒解读为中方已同意蒙哥马利访华。看到这则消息后，英国外交部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今天我们从解密的英国档案中可以看到，英外交部接下来的一系列做法暴露了其复杂矛盾的心态。
5: 蒙哥马利访华的时候，就是说去中国我要从香港过境，说那你派当时的这个驻华代办嘛，施蒂华到那个香港接我，然后就全程陪着我，说我去住的时候我就住在那个施蒂华的这个寓所，但这个英国政府死活不答应啊。后来呢，就是悄无声息的派了一个职员跑到香港，说假借出差啊，就你说你跟那个蒙哥马利那个日程一样就行了，是极力想撇清他这个蒙哥马利访华跟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1: 北京市档案馆保留着当时蒙哥马利来访时中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1960年5月21日，一份名为《蒙哥马利政治情况、政治态度和访华意图》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报告中的一段话让毛泽东沉思良久：蒙哥马利与丘吉尔、麦克米伦首相关系密切，对统治集团政策有相当影响，但此人对中国持威胁论，会寻机挑唆中苏关系。
4: 最开始呢，这个毛主席还是有一点犹豫的，就是蒙哥马利这个人他是不是合适啊。
1: 北京市外交部街33号的这栋西洋建筑是原清政府外务部所在地，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部的办公地。面对积贫积弱的国情，旧中国是靠割地赔款来拉拢列强，但新中国的领导人却有着不一样的胸襟和视野。同意蒙哥马利访华，正是毛泽东有信心在乱局之中拨云见月，找到与世界对话的方式。1960年5月18日，蒙哥马利从伦敦出发，乘飞机抵达香港，准备经深圳、广州到北京。然而在香港停留的3天时间里，蒙哥马利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3: 他在香港说了一段不太适合的话，而且是对媒体说的。那么当时我们一直在观察他，中国高层领导人啊，对他的这个政治态度啊，对他访华的目的啊，有了更多的疑虑。
1: 1960年5月24日，一架由广州飞往北京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时年73岁，但却清瘦硬朗的蒙哥马利一出机舱门，就引起了在场人的好奇。他在深色西服里面穿了一件鲜红的衬衣，在5月的阳光下分外耀眼。第二天，在与周恩来、陈毅会面时，蒙哥马利发现了一件他出访各国从未见到的事情，现场有2名翻译。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需要更清晰、正确地了解蒙哥马利的来访意图。
3: 周恩来在这里呢，很积极地释放了一个信号，谈到了中美关系改善的问题。冷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还能接触，因为冷战的时候中美之间除了大使级关系以外已经没有接触了，两个国家之间最可怕的是没有接触。
1: 周恩来语气坚定地对蒙哥马利说，改善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美军撤离台湾。蒙哥马利听罢脱口而出，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台湾问题就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解决。回到伦敦后，我非常愿意动员世界的舆论来解决台湾问题。这番话一下子拉近了蒙哥马利与中国的距离，会场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周恩来为蒙哥马利设欢迎宴。周恩来特意邀请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当他向蒙哥马利介绍这位便是中国清朝的宣统皇帝时，溥仪大声回答：今日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当见到二战时中国战区中缅战场指挥官杜聿明时，蒙哥马利问：你手下的100多万部队现在去哪里了呢？这位昔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指了指身边的陈毅说：都送给他了。陈毅幽默地回应道：你没那么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众人听罢不禁大笑起来。中国共产党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曾经的对手，这让蒙哥马利看到了东西方和平的可能。他在致辞中无比感慨地说道：西方世界对新中国有很多误解，比起旧中国，我更喜欢新中国。西方世界应该同新中国友好。此时坐在陈毅身边的施蒂华惴惴不安，他急忙对陈毅说：蒙哥马利勋爵是以私人身份来华，他可以向中国政府畅所欲言，但元帅并没有向我报告他在这里的讲话。陈毅笑而不答。上海这座白色的小洋楼曾是法国总会，1954年更名为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5月27日晚上，蒙哥马利终于如愿以偿地在这里见到了毛泽东。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一见面，毛泽东的开场白竟然是：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听到这句话，蒙哥马利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接着说：联合国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侵略者。蒙哥马利愣了一下，很快意识到毛泽东这句话背后的坦荡与幽默。早在1951年2月1日，以美国为主要力量的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指责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所谓的侵略。蒙哥马利也是这个决议的支持者之一。他有些歉意地说：在过去的历史中，西方世界的某些国家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时。毛泽东大笑了起来。
4: 蒙哥马利就讲呢，这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呢是美国啊，但是现在西方国家啊被这个领袖呢带到战争中去了，所以美国和苏联这两大集团的领袖啊根本就谈不拢啊。他说由于这个原因，就使得这个美国在西方的这个领导啊受到怀疑。
1: 交谈中，蒙哥马利迫切地问毛泽东：50年后的中国会怎样？蒙哥马利所关注的也正是西方世界的焦点问题。面对一个日渐强大、价值观又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大国，总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地认为中国是一股不安全的力量。新中国强大以后，会不会威胁周边国家，成为一股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霸权力量？
4: 毛主席是非常敏感的，就反问啊，说你的看法是啊，到那时候我们会不会侵略？蒙哥马利就说了，说这个历史的教训是啊，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啊，毛主席就回答说，啊，要向外侵略呢，就会被打回来，啊，历史上英国、美国啊都是如此。
1: 就在这次会谈上，毛泽东掷地有声地说：50年以后，中国还是960万平方公里，中国永远不会对外侵略。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毛泽东的话清楚地传递出两层含义：中国不会称霸，现在不会，将来强大后也不会。其次， 中国并不想与整个西方世界为敌，欧洲已经被排除在中国的敌人之外，中国的大门向欧洲的朋友敞开。
0: 为了让蒙哥马利亲眼看看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新中国，毛泽东特意安排他前往广州、上海、北京参观访问。当时广州拥有300万人口，上海800万，北京有500万人口。蒙哥马利还参观了一个近50000人的人民公社。访问途中，蒙哥马利向中方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他希望能够参观一下中国的军队。要知道，这是在对西方还保持着敌对的60年代，一个外国元帅怎么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军营呢？
1: 听到蒙哥马利的这个请求，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是蒙哥马利在观察中国的国防实力。主席不仅同意了这个请求，还安排时任国防体育协会主席李达上将陪同蒙哥马利去参观刚刚建成不久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2: 有一张照片拍的就是蒙哥马利参观军博，那是在抗美援朝馆，在一个黄草岭英雄连的旗帜面前，他想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领导人民军队取得胜利的，建立新中国的。
1: 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战，黄草岭战役以奋战13昼夜、歼敌2700余人的战果，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而金城反击战则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陪同蒙哥马利参观军营的正是在金城反击战中歼敌50000余人、震慑南朝鲜和美军的杨勇上将。北京军区驻天津第196师是全军第一支营外部队，它代表着人民解放军对外的形象。来到这里后，蒙哥马利饶有兴致地拿起一支半自动步枪，
2: 然后呢他就趴在地上采取卧姿啊进行射击，全部命中。打完了以后，他站起来笑着又把枪给了杨勇司令员。杨勇司令员呢明白他是啥意思啊，杨勇司令员拿过枪来就端着枪站着啊进行射击，全部命中。毛主席听说这个事以后啊，就说杨勇杨勇。
1: 当500士兵的刺杀表演开始时，蒙哥马利表情庄严凝重。表演刚结束，蒙哥马利就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请士兵们脱下帽子。杨勇虽然同意了这个怪要求，但却大为不解。
0: 这个秘密直到蒙哥马利出席香港记者招待会才揭开。原来蒙哥马利看到500人的刺杀方阵武艺精湛整齐划一，就像一个人一样，他以为表演者是服役多年的军官。但当他走进队列，看见每一个士兵额头上都是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才相信都是年轻的士兵。惊叹之余，他郑重地告诫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1: 这一句话被香港记者招待会上的各国媒体报道后，成为了蒙哥马利的经典语录。结束了为期5天的访华之旅后，蒙哥马利经香港回到英国，他的中国之行在英国政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罕见地以1/4的版面刊载了蒙哥马利眼中的新中国，《新闻纪事报》和《卫报》则用更为详尽的半版展开报道。
4: 在报上，这个发表了一篇他的这个访华观感，啊，题目呢是我和毛的会谈，啊，在这篇文章里呢，啊，他就讲这个中国需要和平，啊，需要这个从事长期而艰苦的建设，啊，因此呢，中国不会对外侵略，啊，中国呢也不会迫使其他国家 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 在接受 BBC 的访谈中，蒙哥马利说，新中国决心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5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甚至还为英国政府开出了同中国交往的药方，最好的办法是同中国进行贸易，那里有广大的市场。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够再次访华。
6: 他也想了解一个客观的中国，真实的中国是什么。那么他的讲法应该说在西方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1: 然而就在蒙哥马利刚刚离开中国时，三份秘密报告发往伦敦，报告人分别是英国驻中国代办施蒂华、香港总督百利基、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丹尼斯艾伦。这三份报告详细汇报了蒙哥马利在华的经历，同时都提出了一个令英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蒙哥马利能否再次访华。走进画家高树纪的家，他的妻子李朝芬老人已经年过八旬。老人家里的相册里，一张拍摄于1962年的照片，李朝芬格外珍视。照片里，高树纪侧身站在一位老人身旁，这位老人是黄继光的妈妈邓芳芝，她正在修改的是自己儿子黄继光的画像。
7: 1962年，组织上派他到中江去参加筹建黄继光纪念馆。老高在画黄继光的照片的时候，画好以后啊，他就请黄妈妈审查一下。黄妈妈当时看了以后，觉得哪个地方还不准确，又跟他修改，又跟他说。
1: 黄继光从小家境贫寒，从来没有照过一次相。在宣传英雄事迹的时候，画家高树纪依据黄继光母亲邓芳芝的回忆，完成了这幅后来广为流传的黄继光画像。

0: 每天清晨，黄庸军就来到纪念馆。这个习惯从他进馆第一天起已经坚持了20年。黄庸军是黄继光弟弟黄继树的儿子，从小他就听父亲讲三爸黄继光的故事。如今黄庸军会将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人。
1: 这个就是当时家里边用过的一些劳动工具。那时候家里边就是太穷了，没什么吃的，所以说三爸就在我们那前边的一个小湖沟里边，然后在湖里边捞了一个活虾啊，上山上挖了野菜，也叫灯笼花，再加上邻居家送的一些红薯，就可以简简单单的煮顿饭吃。
0: 1931年，黄继光出生在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父亲很早去世，他10岁就靠给地主打工勉强度日，直到1949年解放。解放军的到来，让与黄继光一样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不再有压迫，不再有欺凌。老百姓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当家做主。
1: 这张土地证书就是在1952年的时候我们家分得的。
0: 黄继光的家在一个小山包上，房子经过几次翻盖已经找不到原来的模样。就是在这里，黄继光一家开始了新的生活，拥有了自己的房屋，拥有了自己的田地，耕种收获，一家人也就拥有了生活的希望。正当黄继光一家沉浸在新生活的喜悦中，突如其来的战争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0: 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时间，这个刚刚摆脱战乱的国家又一次面临着战火的考验。在这危难之际，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做出了一个艰难而伟大的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刚刚展开的军人复员停止了，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报名参军。1951年3月，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名参军，这一年他刚满20岁。
1: 在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乡亲们就送给他一张手帕，口爱祖国，因为他身上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母亲，他就将这张手帕送给了他的母亲。当时县城有这么一段话，说妈妈，我马上要到前线去了，你要想儿子的时候，你就把这张手帕拿出来看一下，你的儿子就在你身边。
0: 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上的断桥静静地讲述着他的过往。带着对母亲的思念，黄继光走向战场。他被分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第2营、6连，担任通信员。一心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现在却当上了通信员，他不免有些失落。但战场上的磨砺让他明白，通信员的工作一样是战斗，一样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黄继光慢慢转变了思想，不仅完成了通信员的任务，还主动为前线战士做后勤保障。1952年4月，黄继光所在的第15军到38县附近的武胜山阵地接防。此时的黄继光已经调到营部，给营参谋长当通信员。这一天，在武胜山背后的一片空场上，支起了一块白布。电影队带来了苏联电影《普通一兵》。电影里，男主人公用胸膛堵住机枪口的画面，深深震撼到了年轻的黄继光。曾经和黄继光在一个班的李继德老人，依然能够记起当年看完电影，黄继光对他说的话。
2: 黄继光就说：“要是叫我也是这样子。”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想一想，我们牺牲上一个人，只有救出多少人来呀？”
0: 参军一年，黄继光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他有许多话想告诉母亲，可没有上过学，黄继光不会写字，于是，在文书的帮助下，他写下了这封唯一的家书。信中写道：“南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为了全祖国家中人等幸福日子，南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1952

0: 10月初，为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摆脱战场上被动局面，联合国军将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作为了攻击目标。站在武胜山上，可以看见一条公路贯通平康平原。联合国军一旦突破武胜山，朝鲜首都平壤将会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强调说，武胜山是朝鲜的中线门户，如果失掉武胜山，我们就要退后200公里，无险可守。谁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志愿军在武胜山的要塞地区部署的代号为0号至9号高地，零号高地就是597.9高地的制高点。要想拿下武胜山，就必须占领它前面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在这两个高地之间山谷内，有一个仅有11户人家的小村庄上甘岭，这里也是武胜山的重要门户。1952年10月14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指挥部队对志愿军发动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范弗里特为这次行动取名为摊牌行动，他甚至还狂妄地宣称5天就可以全部消灭这里的中国志愿军。
1: 到了这时候，那老三敌人的飞机大飞机都起来了，把这个357.9的炸的24门火箭炮又把这个山雷打的一遍，汽油啊把这个山雷烧的一遍，做完了以后自然开始进攻了。
0: 每秒钟6发的狂轰滥炸，把上甘岭主峰的标高削掉了整整2米。战斗打响仅仅一个上午，志愿军第15军精心构建4个多月的防御工事就荡然无存。惨烈的战斗持续了5天，敌人用190万发炮弹将岩石构成的山头炸成半米多深的粉末堆。如此高的弹药消耗量，后来也被称为范弗里特弹药量。10月19日，上甘岭战役第6天，敌军的炮弹依旧向志愿军阵地倾泻，志愿军失去了上甘岭上全部表面阵地。战士们被迫退守坑道，而能够进入坑道的官兵也所剩无几。
1: 战地失守，一说战地失守这句话，那个我们的营长、那连长、这个汉接着接着的，连长下的命令了：5有7人留，1寸土地也不能留。
0: 为了夺回失去的阵地，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下令集中44门重炮和1个火箭炮团的兵力，对2个重要目标537.7和597.9高地实行反攻。师长崔建功命令所有干部下派一级，团长到营，营长到连，一律到前线参加作战。经过大半夜的浴血奋战，志愿军收复了537.7高地全部阵地和597.9的大部分阵地，唯独0号高地却是9攻9降。远处的天边开始泛出光亮，距离天亮只剩下40分钟了。心急如焚的营参谋长叫来通信员，马上去6连传达命令， 务必在天亮之前拿下零号高地，保证完成任务。说完，通信员的身影就消失在了拂晓前的夜色中。这个矮小而灵动的战士

0: 太原人的上去爆破的七六三个组九个人都死到这个阵地方了。
1: 天越来越亮，可敌人的机枪依然在疯狂的嚎叫。连长万福来对身边的战士喊道：“谁跟我上去？”就在这时，黄继光猛地拦住了万福来，并将早已写好的决心书连同母亲的信全都交给了连长。为了能让连长继续指挥战斗，黄继光、吴三娘、肖登良三名通信员组成了爆破小组，一起冲了出去。随着两声巨响，黄继光和肖登良分别炸掉了敌人东西两侧的地堡，只剩下了中间的那座地堡。
0: 东三线人家那个机枪嚓嚓一炸，我三爷我就牺牲了，肖登良也在后头趴在这儿，紧跟着黄继光也趴在陈正伟一拼那地基的，哎呦！
1: 肖登良再也站不起来了，黄继光拖着他的伤腿缓慢地向敌人地堡爬去。一米，两米，三米，黄继光奋力扔出了手雷，便一头栽倒在地。敌人的机枪停止了射击，六连的战士奋不顾身冲了上去。就在这时，敌人的机枪口再一次冒起了火光，黄继光扔出的手雷只炸塌了地堡的一角，敌人换了射击孔继续扫射，冲上来的志愿军战士一个接一个倒下。突然在火光中，一个身影晃动了一下，战士们大喊：“黄继光，黄继光还活着！”
0: 就在这个时候，毛定的爬起来，毛定的起来，三五七往前一走，那个照明弹还明快，我一看背后看见有的血了，在这个时候，连五成机枪就压了。
1: 激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机枪射击孔，就在这时，六连战士冲出了战壕，冲啊！为黄激光报仇！踏着黄激光爬行过的道路，战友们冲上了敌人的地堡，将冲锋枪里的子弹全部射向了地堡里的美军士兵。1952年10月20日清晨，阳光照在597.9高地上，战斗结束了。战友们发现，黄继光仍然趴在地堡上，两手紧紧抠着地堡上的麻包。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腹，在他的背上留下了一个碗口大小的窟窿。

0: 我叫王清真，我是45岁，也在医院。
1: 在上甘岭战役期间担任卫生员的王清真，曾经为黄继光整理遗体。
0: 他那个两手还抓的动作，戴的这个脸上黑黑的，戴着解放军那个帽子也染黑了，身上的这个血的干了，背也打空了，这个腿呢也负伤了。
1: 在一间炸坏的民房里，王清真和他的同事用温水将黄继光身上已经凝固的黑血块清洗干净。他们含着眼泪将黄继光被打穿的胸膛缝合好，并为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装。

黄继光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年轻的21岁。1953年2月26日，黄继光的遗体运回了祖国，他被安葬在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陵园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护送灵柩的照片。这一天，沈阳的百姓自发走上街头，护送他们的英雄回家。1953年4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追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黄继光牺牲的消息传回了他的家乡四川省中江县。年过六旬的老母亲邓芳芝得知消息，没有留下一滴泪水，她只是独自坐在村口，看着儿子离家的方向。几天后，邓芳芝为小儿子黄继树收拾好行囊，再一次将自己亲生骨肉送上朝鲜战场。1953年4月，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见到英雄的母亲，他拉住邓芳芝的手说：“你牺牲了一个儿子，我也牺牲了一个。”会后，毛泽东特地邀请他来到中南海自己的家里做客，表达了一位烈士的父亲对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他们有着相同的悲伤，同时他们也有着相同的骄傲。临走时，黄继树将一捧浸染了兄长鲜血的泥土，连同找到的弹片，用手帕包好，带回了家乡。1975年，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带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闭上了双眼。老人在弥留之际，经常会拿起当年儿子留下的手帕，把它贴在胸前，嘴里还喃喃地说道：“儿啊，你没有走，你就在妈妈身边。”黄继光牺牲后，他的弟弟黄继树、他的侄子、侄女、侄孙、侄孙女，共13人先后参军，走进了革命队伍。如今，在位于湖北省的解放军空降兵某部6连，黄继光的塑像成为了最醒目的标志。这里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黄继光所在部队。每当新兵入伍，战士们的第一刻就是走进连荣誉室，缅怀他们心中的英雄。

集合、点名，这些军营中最普通的仪式，因为黄继光的名字变得格外庄重。黄继光的被褥整齐地摆放着，每天都有战士精心整理。在和平年代，黄继光精神被当代军人用新的视角诠释着，不惧困难，不怕牺牲，敢打硬仗的作风影响着共和国每一位守卫者。如今距离黄继光离开家乡已经过去了70年，时光流逝，中江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里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们的英雄。

深深学子情，这满怀深情的声音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用胸膛抵住喷火枪口，用生命直面冰冷死亡，他就是新中国守护者，他就是新中国的荣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流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0: 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1: 大概这算是迷恋，这路程得几分钟真是太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生命中每一段真挚的相遇都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一定有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心。

曾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辜负真心的相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重拾一份

曾与你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蓝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野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

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0: 鸿自远方来，
1: 有鸿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
1: 不亦乐乎？
2: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从这里传出，学生们朗读的是《论语》。《论语》虽然只有11705个字，却被称为中国第一书。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论语》是一部散发着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生命体温的经典，浓缩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孔子弟子思想的精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原点之一。
3: 《论语》里边这个做人的道理，这个处世的智慧，它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种心理，形成了我们一种生命底色。
4: 在这以前是一种以这个天命为主的这个思想，然后逐渐变化。而孔子他的价值，《论语》里边这个思想价值，就他开始建立了一个完全立足于人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以从那以后，从孔子以后，中国文化走了一个新的一条道路。
2: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这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后世因为要避他的名讳，把泥丘山改名为泥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理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710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相传今天山东曲阜东南泥山附近的鲁元村，是春秋时期鲁国邹邑的所在地。村中现在还存有一块纪念孔子的石碑，是康有为在1924年所立。孔子的父亲叔良和身为鲁国邹邑的邑宰，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颜征宰。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叔良和便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国都曲阜阙里居住。在这里，孔子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3: 因此啊，可以想象，那么孔子，那么这个小时候啊，这个在他这个母亲的带领下，这个成长的这种环境。所以呢，这个孤儿寡母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常非常艰难的。
2: 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孔子听说了以后，说：“

0: 吴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春秋时期，像种地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与奴婢才做的事情，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视。孔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干过这些粗重的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正因为如此，孔子也亲身体验了下层民众的疾苦，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在童年做游戏时就常设祖豆，设礼容，学习礼仪。孔子15岁起便立志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6项被称为6艺的技能。礼就是各种仪节规程，包括行为容止。乐是与礼相关的音乐舞蹈。射就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包括卜筮。6艺是贵族士进所必须掌握的技能。这里面孔子最重视也最精通的是礼。
1: 动力300种，义礼3000种，主要是5种，祭、凶、君、驾、宾。祭礼啊，就是说像成人礼啊，啊过年过节啊，啊凶就是丧礼啊，死了人的礼节。君礼就是打仗以前来誓师，打仗后来这个献球。歌颂胜利，啊，祭兄君家什么？家就是婚礼。宾啊，诸侯之间朝聘，诸侯向天子谏，啊，他个别谏你叫谏，很多人谏叫朝。这5种礼里头，每一个又分很多很多，所以号称周礼300，义礼3000。孔子就提倡这个礼。
0: 孔子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摄政期间，创立了以宗法为基、礼制为体、德治为核心的西周文明。周公子孙世世代代传承与践行西周文明，不仅使鲁国成为西周文明的东方中心和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而且培育了以崇伦理、尊传统、古朴、持重、醇厚为地域特色的鲁文化。春秋时期，周礼已在许多诸侯国日趋式微，而在鲁国仍盛行不衰。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亲目所睹，便情不自禁地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有关周礼的典籍文物。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之守藏使老子问礼。孔子沐浴在鲁文化的春风化雨之中，汲取营养，陶冶性情。孔子就是在鲁国这样一个社会与文化环境里，逐渐由一个从小饱尝生活艰辛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仰慕三代、坚守周礼、关心民末、有志问政的知识青年。孔子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打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一试身手。
1: 孔子呢，他一生是主书尧舜宪章文武，

0: 要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他就出来提出来礼。这礼啊，本来就是一种啊向祖先供奉的这么一个物品，后来变成人际之间交往的物品，后来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了，啊，就是人们之间的礼貌礼节。
1: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的不合规定的食物。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禄请求孔子把车子卖了给颜渊买一副裹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裹，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地遵循礼制。和这些表面的形式相比，孔子更看重行礼时内心的真诚。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置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
0: 有的人说孔子顽固啊，现在社会变了用旧礼，不是那样。孔子曾经说呢，礼运礼运啊，俞本云乎云乎的，月云月云中古云乎的。你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献个玉献个贝吗？主要是对你敬奉那个人的恭敬。月呀月，难道就是撞钟敲鼓吗？不是，通过这个撞钟敲鼓呢来完成这个礼的这个制度。
1: 其实孔子不仅是周礼民贵贱便等列的坚决维护者，他对周礼也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孔子打破礼部下庶人的局限，主张对所有人都要齐之以礼，强调人是礼的核心，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者爱人。
2: 孔子把治国平天下，解决当时的天下大乱的情况，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他寄托在提高人的素质。
3: 孔子曾经说啊，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如果没有遵守礼的那种自觉那种素养，那么礼乐秩序怎么办呢？
0: 一个人闹不起来，两个人之间就存在人际之间关系了，人际之间关系怎么办呢？就用人来解决。
1: 孔子非常重视人，关心人。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却不问马的事。孔子很看重爱人的人。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安定，所以孔子认可他，称如其人如其人。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爱，以亲亲为出发点，扩而大之去爱人，即泛爱众，爱作为社会人群泛称的人，就违背了人，也就无从谈理了。
3: 这个人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那么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啊这个自觉地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他说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他说仁爱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做人的人，只要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那么有爱心的表现啊，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就是孝敬父母。
1: 孔子将夏商周三代理想化，痛感今不如昔，认为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在孔子看来，现在所能恢复的只有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已经过去。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消失殆尽了。
3: 所以孔子希望重整礼乐秩序。那么这种礼乐秩序显然啊，这个从夏商周以来，特别是啊这个文武周公，那么这是中国的礼乐社会。
1: 周公创立的周礼是维护西周社会等级秩序与政治格局的规范，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春秋后期的社会状况了。进入春秋后期，不仅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也进入尾声。齐桓公、晋文公等实力强大的诸侯曾先后担当霸主，号令诸侯，周王只是听从他们摆布的名义上的共主。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各国的卿大夫逐渐掌握了国政，国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鲁、晋、齐等诸侯国都卷入了私事向公事夺权的斗争大潮。春秋后期，鲁国的政治大权落在季孙、叔孙、孟孙氏，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家族手中，国政把持在三桓中实力最大的季氏手中。晋国的国政为范、中行、支、赵、魏、韩六卿家族所把持，晋军已然被架空。六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陈氏的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沦入卿大夫手中。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而被季氏驱逐。他不但请求齐国和晋国的支持，希望回到国内，但始终未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被夹在杨虎挟持，鲁政落到杨虎手中长达3年之久。按照周礼，卿大夫家里只能享用16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64人乐舞。孔子对此十分气愤，他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

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灵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了，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孔子痛恨猛与虎的苛政，痛恨对于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苛暴。他认为正是礼制败坏，上下亲临，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在严厉抨击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同时，孔子对周公和西周社会制度推崇备至。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但孔子一生的仕途十分坎坷，他当过吹鼓手，也为贵族祭祀当过管账的伟力和管理牲畜的成田，一心想击入贵族社会却不可得，于是开始聚徒讲学，等待从政的时机。公元前501年，杨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出逃晋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孔子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这一行动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在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魏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濮邑被拘禁，得罪了宋国的权臣，仓皇离开宋国，困厄于陈蔡之间。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地东张西望，被看到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短暂地出仕于魏、陈两国，都没有得到重用。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他以复兴周之文为己任，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周行列国，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天下之大，一路颠簸，他却找不到可以让他施展身手的弹丸之地。

0: 在诸侯国之间及诸侯国内部的权益博弈如火如荼，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孔子鼓吹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德政惠民，轻徭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长有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14年后，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如此身世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有教无类，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10条干肉做见面礼的人，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1: 那么孔子啊，他向往这个三代之治，所谓三代是指的夏商西周。在三代时期啊，这个叫学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啊，就是教育，实际上就是这个官府垄断。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培养社会的管理人才，那么这个有关怀的人，他们在思考这样问题。那么孔子显然是其中的代表。
0: 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美国汉学家顾利亚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词，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政治原则。
2: 孔子的《论语》里边讲的君子，他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的目标。那么这个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他有很多地方讲君子如何如何，小人如何，他主要不是从地位上讲，主要是从一个人的这个道德修养，是吧，人品，从这个讲。
1: 君子的本意，他实际上是对于贵族男子和这个为政者的通称。那么这个君子，你看那个从文字上就能看出来，那么上面啊是一个手拿着个东西，那是引，那个拿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权杖，下边这个口是啊发号施令。所以君子的本意是对于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那么后来呢指道德高尚。
0: 直到《论语》的出现，君子才更多的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他定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等，不论出身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
1: 所以呢，就是君子的本意和隐身意之间这种联系，那么就是孔子啊他的教育的一种内涵所在。就是说，因为你地位高，所以呢你责任大，你既然是这个尊贵的人，你就应该是高尚的人，所以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那么你就应该道德高尚。所以

及再传弟子们也都开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已经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为兴盛的学派之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上入朝堂，下进闾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传统文化的轴心。孔子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对世界文明也有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公元前430年，魏国上地地区的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颁布了一条法令，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在今天看似有些荒唐的这条法令，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让当地百姓很快成为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付秦国的战争中，上帝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后来因为在上帝的政绩卓著，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的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深深地震动了其他诸侯国。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行动，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2: 可不是吗？因为相声能逗大家笑。
1: 其实我们相声现在也面临一个改革问题
2: 啊。怎么改呀？
1: 相声啊，想办法把家给逗哭了。
2: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
1: 哭怎么了？哭是一种艺术享受啊。
2: 谁说的？哭是一种伤心难过的表现
1: 啊。不，我不同意您这观点。有时候哭也能表现一个人的高兴。
2: 谁高兴时候哭啊？
1: 你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2: 那好，
1: 我们这个女子排球队
2: 啊，
1: 奥运会上3连冠，
2: 对，
1: 五星红旗高高升起来的时候，姑娘们情不自禁的，大家都抱在一起，热泪盈眶。这怎么回事？
2: 哭了。
1: 是不是高兴的？
2: 激动的眼泪。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几十年没见面了，今天突然有一个巧合的机会，俩人见面了，话谁也说不出来，互相对了对眼光，咔，拥抱，
2: 啊，
1: 掉了眼泪了。

0: 哭了，
1: 是不是高兴的？
0: 高兴的眼泪吗？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他的例子倒不少。
1: 我沦落海外几十年，今天突然回到了祖国。
0: 哦，
1: 我的夫人在机场迎接我
0: 啊！
1: 我下了飞机一看见她，情不自禁地跑上去一拥抱。
0: 哎，你跑什么你？
1: 老夫妻热泪盈眶，
0: 哭了，
1: 是不是高兴的？
0: 团圆的眼泪。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例子呀？
1: 今年正赶上栗子丰收。
0: 啊，你甭举例子了
1: 啊，
0: 还真有这高兴的哭，
1: 是不是啊？
0: 对。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1: 哭啊，可以使您健康长寿。
0: 这没听说过。
1: 怎么了？
0: 要想健康长寿
1: 啊，
0: 那得坚持体育锻炼。要照您这说法
1: 啊，
0: 我每天早晨就不跑步了。
1: 您怎么着？
0: 我早晨起来往河边一站，哭一阵儿。知道我是为健康长寿。
1: 不知道呢？
0: 我孩子掉河里了。
1: 你呀，少见多怪呀。
0: 那怎么了？
1: 80年代有很多医学的专家们
0: 啊，
1: 正在研究哭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0: 啊。他们有什么发现吗？
1: 他们发现人的眼泪里头含有一种有害的物质。
0: 是啊，
1: 如果您经常哭一哭，把眼泪排出在体外，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0: 是啊。
1: 哎，
0: 哦，
1: 您要不信，我给您举个例子。
0: 哎，又来了。
1: 比如说你死了。
0: 哎，谁死了？不是
1: 啊，
0: 你叫我死了。
1: 举个例子说，你死了
0: 啊，
1: 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0: 那当然了。
1: 你爱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跑上前来，伏在你是身上嚎啕痛哭。
0: 他怎么哭的？
1: 不是，
0: 这是我爱人吗？
1: 你爱人他舅舅。
0: 嗨，你不说我爱人吗？
1: 你爱人在那儿也哭上了。
0: 他怎么哭啊？

0: 多伤心呢、啊！哎，坏了，要背过气去。
1: 这时候邻居大娘赶紧的跑上前来劝几句，
0: 赶紧劝劝吧，
2: 孩子
0: 别哭了，
2: 使劲哭，哭出来就好了。
0: 怎么
2: 闷在心里就能憋出病来呀？
0: 哦，这么个意思。
1: 这大娘说出个朴素道理来。
0: 哎，还真是这样，
1: 经常哭一哭眼泪出来了，
0: 有这么大好处，
1: 您就没有病了。
0: 就是啊，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可我劝大家呀、
0: 啊
1: 今儿晚上回去您哭哭试试去。
0: 像话有劝这个的吗？
1: 这是一种功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1: 哭啊，是一种交际手段，联络感情的工具。哭啊，还可以达到你根本达不到的目的。
0: 您这话我有点不大明白了。
1: 你不明白
0: 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0: 啊，
1: 比如说你呀、啊，
0: 哎，我说
1: 啊，
0: 你这例子离开我不行是怎么的？
1: 举你一个好的例子。
0: 那可以。
1: 比如说你呀、
0: 啊，哎，
1: 让汽车给撞了，
0: 啊？您这是好例子呀，
1: 没撞死还有口气呢，
0: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1: 那把你给撞死了。
0: 对了，像话吗？
1: 怎么着了？
0: 这都什么呀？
1: 怎么回事？
0: 举这么半天例子，我一个好例子也没有啊！这
1: 你看，这不举例子吗？
0: 你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1: 你一点亏都不吃，
0: 行行行，
1: 拿我举例子。
0: 那行，
1: 我开车，
0: 哎，
1: 把你给撞了。
0: 对，还没离开我呀你？
1: 不，没咱俩什么事儿，好不好？
0: 行，
1: 一位汽车司机，
0: 哎，
1: 没有注意，把人给撞了。
0: 那就得罚款。
1: 罚款呢？
0: 哎，
1: 不交。
0: 不交？
1: 有钱也不交。
0: 那能行吗？
1: 能行。
0: 怎么？
1: 他就可以利用他这眼泪
0: 哦，
1: 换取警察的同情，那罚款就免了。
0: 那可不一定。
1: 行啊，真行。你为我给你学一学。
0: 怎么学？
1: 我就是开车撞人那个。
0: 你就是那肇事的。
1: 你就是人民警察。
0: 我是警察。
1: 你看我怎么给你哭吧。
0: 咱们瞧瞧。
1: 来了，试试啊。
0: 哎，
1: 警察同志，
0: 什么形象这是？你违反交通规则了，知道不知道？
1: 我错了。
0: 你把人撞了，你明白不明白？
1: 我知道。
0: 你打算怎么办吧？
1: 我打算让他撞我一回。
0: 没听说过。
1: 一环一抱得了。
0: 像话吗？
1: 那这怎么着呢？
0: 你这违反交通规则就得罚款。
1: 罚款呢、啊？
0: 哎，
1: 您可千万别罚款。
0: 啊，
1: 我没钱。
0: 没钱行吗？
1: 警察同志，我没钱。
0: 违章罚款，这是规定。
1: 哦，这是规定。
0: 哎
1: 呀，您是警察，
0: 对，
1: 您是执行。

0: 责任的，
1: 是，
0: 那是按规定呢，我就得罚款。
1: 哎，
0: 行啊，
1: 啊，
0: 罚多罚少，您全给我垫上去了。
1: 嗯，是罚你，是罚我呀？
0: 甭管罚谁，咱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对不对？
1: 那也得罚你，
0: 罚我，我没钱啊。
1: 没钱，
0: 警察同志，您不知道我这个情况。
1: 怎么了？
0: 您看我爸爸有病，
1: 嗯，
0: 我妈卧床，
1: 哦，
0: 我爱人吃劳保，
1: 哎，
0: 这一家子全靠我的工资，您说我哪有钱？
1: 你瞧，全赶一块儿了。
0: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1: 这哭上了。
0: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
1: 嗯，
0: 我实在是没钱，您让我借去吧，我没地方借；你让我捡，我上哪儿捡去？
1: 嗯，
0: 警察同志，我相信您是有同情心的人，警察呀，我实在没钱。
2: 警察说：“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1: 哎，怎么让他走了？
2: 这红绿灯都忘搬了，
1: 好嘛，影响工作了。这个、哎、
2: 对付过去了，
1: 这位纯粹是耍赖。
0: 怎么样，你学不学？
1: 啊，
0: 学好了，这时候你走遍天下无阻挡。
1: 啊，我学他干嘛呀？这个
0: 你要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
1: 哦，这还有老师呢？
0: 我们单位有一个哭老师。
1: 哭老师
0: 啊，他老哭啊，
1: 怎么
0: 这地方老湿着？哭老师，
1: 好家伙，
0: 好
1: 啊！这老师怎么着呢？
0: 我们老师有30多年哭的历史了，
1: 哇、哦，时间真不短。
0: 那是人家，人家知道怎么哭，
1: 是吗？
0: 什么时候大哭，什么时候小哭，什么时候嚎啕痛哭，什么时候管吭气不哭，
1: 呵，
0: 那火候掌握的炉火纯青，恰到好处。
1: 嗯
0: 啊，
1: 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
0: 我们这哭老师还有理论呢。
1: 哦，这还有理论？
0: 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1: 对，都有同情心呢。
0: 说特别是妇女，
1: 妇女怎么了？
0: 刀子嘴豆腐心，一见眼泪准犯晕啊！
1: 在座的妇女您留神吧。
0: 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情
1: 啊，你给说说。
0: 前几天
1: 啊，
0: 我们哭老师他妈死了。
1: 哎呦，这可是不幸的事儿。
0: 不幸的事儿。
1: 嗯，
0: 哭老师高兴的直跳高。
1: 怎么还高兴啊？
0: 行了，
1: 嗯，
0: 死了，
1: 死了，
0: 行了。借机会，
1: 嗯，
0: 能发笔小财啊。
1: 他琢磨这个呢。
0: 哎，他真有点办法。
1: 是啊，
0: 借死人发财。
1: 哦，
0: 他炸呀，
1: 就用上这哭了。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啊，怎么学？
0: 我就是这个哭老师。
1: 啊、好，
0: 你这样
1: 啊，
0: 你是我妈。
1: 哎，对了，我就是那死鬼。
0: 反正没你什么戏，你就挨那儿一死就完了。
1: 那行，那行，
0: 好不好？
1: 好嘞，
0: 你就是我妈了啊。
1: 哎，
0: 你停在床板上了，停着。
1: 嗯，
0: 闭着眼。
1: 嗯
0: 嗯，死了啊，
1: 死了，
0: 真像那死的啊！
1: 你这别着吧了，你这
0: 啊，死了啊！
1: 哎，
0: 你瞧着我怎么炸财的啊！妈，您安息吧，
1: 放心吧。
0: 你说话干嘛呀？你干嘛呢你啊？
1: 他，你跟我说话，我能不理你吗？
0: 你死的，你理我干嘛呀你？
1: 我把这茬忘了，
0: 别圆意，别圆意。
3: 妈，您安息吧，您未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儿子一定能够办到。
4: 哟，局长来了，处长。啊，科长，你这几位都来了，你看百忙当中还抽出时间来到我家里来，我太感动了，感谢领导上的关怀，啊，人死了，再有2天就料理完了，我回去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上，报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你们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呦，呵，组织上还拿出400块钱来，不要拿钱了，人都死了，我还要钱干什么？那400块钱，您搁这兜得了。那个好，您请坐，您请。那个张科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3: 张科长，张科长，我爸临死之前跟您想要3间房，我爸这一死，我看这房就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妈临死之前呢说了一句话，弄不着3间房那是死不瞑目啊。张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您给我帮我这个忙得了，无论如何您给我解决这3间房，您要解决3间房我全家人都感谢您，要不解决这3间房我可跟您说，今儿半夜里我让我妈去找你去。
1: 这都像话吗你这个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你们家这房准确吗？一家3口人，你住4间房，你这纯粹想敲竹杠啊！你这
5: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5: 你是活的死的？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0: 你啊，
1: 可我瞧这是，我把这茬忘了。
0: 你死的你这儿待着就好了嘛，
2: 别演了。张展这事就拜托您了，您好坐下休息休息，您好休息。刘处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3: 刘处长，我爸临死之前呢，欠了人家2000多块钱外债，按过去老理儿，父债子还，母亲借债，儿子也得负责呀。可是我兜里是一分钱都没有啊，我只能依靠组织啊，我希望组织上把这2000多块钱给我组织出来的了。你要组织出来全家感谢您，这要是不组织出来，我可跟您说，我妈到科长那儿之后就杀你们家去啊。
1: 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死了你要什么钱呢？你们家准欠这么多钱吗？你这想借死人发难财？
0: 又忘了，
2: 你要再远也别说我不孝顺，我可真敢揍你啊。像话不像话 啊？处长，这事拜托给您了。哎呀，局长，有点小事情我想请示你一下，局长。
3: 局长，
1: 哎，多少地方
3: 局长，你看我妈这一次，我这生活上确实有点困难了，孩子没人管了，粮食没人买了，煤气罐也没人扛了，但是这些生活问题我想方设法我自己得克服，不能给组织上再添麻烦了。可是就一件小事，局长你得帮帮我忙啊，我这孩子呀，那什么，昨儿个让人家工厂给毕业出来了。
1: 什么叫毕业了？
3: 就是给开除了。
1: 为什么开除啊？
3: 就是他多一把手就给开除了。
1: 怎么多一把手啊？
3: 那有辆汽车没人看着，多把手就开我们家来了，
1: 纯粹偷车呀。
3: 局长你看，20多岁大小伙子在我们家一待着，我受得了受不了？局长无论如何趁我妈死的机会，您帮助我解决这问题，您给我孩子安排个工作得了，干什么都行，最好当顾问得了。
1: 没听说过。
4: 我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
5: 我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
4: 我这很谦虚，说是普普通通的比较熟悉的演员。
5: 嗯，
4: 到他这儿改家了
5: 啊，比你强这么一点吧。
4: 我每月的工资呢550元。
5: 我每月的工资554块，书报费4块钱。
4: 我有一个好爸爸，家没关系啊，都是自己朋友，有多少说多少，帮你说。
5: 不是，
4: 说
5: 这个不能加，
4: 这怎么不加了？
5: 这加多了我妈不干。
4: 废话，都比我强啊。
5: 这爸爸有往上加的吗？
4: 我爸爸老革命啊。
5: 你要这么说呀，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4: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5: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4: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5: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4: 我爸爸打仗的时候就是团长了，
5: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4: 我爸爸可立过战功，
5: 我爸爸受过勋章，
4: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7纵队的，
5: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4: 说了半天你爸爸是国军呐。
5: 那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
4: 到现在我才明白哟，
5: 现在我才搞清楚，
4: 我爸爸是好人哦，
5: 我爸爸是坏蛋。那是过去的事情，
4: 不应该这么认识啊。
5: 哎、
4: 历史嘛、
5: 哎、
4: 应该客观的对待，
5: 这你说对了。
4: 哎，佩元呐、
5: 啊、
4: 这么说你的父亲一定经常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
5: 那甭问，你爸爸也经常跟你念叨淮海大战的经过。
4: 对这次战役你清楚？
5: 这次战役你熟悉？
4: 这样
5: 啊，
4: 甭说你清楚，甭说我熟悉，
5: 嗯，
4: 当着各位朋友300万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5: 好啊，让朋友们共同回忆一下过去历史的今天。
4: 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5: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4: 咱俩一反一正，
5: 反正都是他们过去的事情。
4: 开始，
5: 我们来了。
4: 在
5: 很紧。

0: 前
1: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2: 怎么改阿拉伯了？怎么
1: 废话？
2: 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1: 过去的事儿啊。
2: 您说具体的年头？
1: 在公元1948年，
2: 也就是民国37年，
1: 在中原大地上，
2: 在江淮平原上
1: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2: 我爸爸这头管它叫徐蚌会战。
1: 我爸爸说这次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2: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
1: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的战功，
0: 裴元，
1: 数不胜数啊。
2: 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1: 好，对对对，为了打好这次战争啊，我们解放军集结了70万部队，
2: 为了赋予抵抗，我们纠集了80万军队，
1: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2: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1: 战斗打响之前，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2: 蒋总裁布置防御措施也是通宵达旦。
1: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着一段小快板。
2: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起一句顺口溜，
1: 哎，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2: 哎，当官好，当官好，撑皮鞋，戴手表，领着小妞满街跑。
0: 对，都什么词儿？
2: 就这词儿。
1: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2: 这时候进攻开始了，
1: 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2: 当官的就怕这一手啊！
1: 蒋家弟兄们，你们听到？
2: 不要听，不要听，连我堵上耳朵，不要听。
1: 蒋家弟兄们，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2: 我们听不见呐！
1: 废话，听不见还大茬？
2: 假装。
1: 蒋家弟兄们，你们赶快投诚吧，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2: 什么？投诚
1: 啊！
2: 别给我们弄立个愣了，我们当官的说了，谁要投诚过去小命就完了。
1: 那是造谣，解放军宽待俘虏。
2: 真的假的？
1: 从来说话算话，
2: 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1: 哎，伙计
2: 啊，
1: 我听你这口音有点耳熟啊。
2: 哎，伙计，我听你的口音也不耳生啊。
1: 我是高家庄的。
2: 我是马家河子的。
1: 马家河子？
2: 对呀，
1: 马家河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2: 打听谁呀？
1: 村东头二狗子他爹。
2: 哦，您问二狗子他爹呀？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论起来二狗子他爹是我表哥呀。
1: 哎呦，那可是越说越亲了。要论起来呀，二狗子他爹是我表侄儿啊。
2: 去，
1: 哎，
2: 这可不能跟他学了。
1: 学挺好，怎么不学了？
2: 你怎么占便宜啊？
1: 怎么占便宜了？
2: 怎么出了表侄了？
1: 事实就是这样。
2: 不行，战场上各亲各论。
1: 再来，再来，
2: 再来。
1: 我说侄儿啊。
2: 我说叔。我还爱叫他。
1: 咱们俩可是老乡啊。
2: 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
1: 你哭什么呀？
2: 实话跟您说吧，我3天没吃上饭。
1: 快过来吧，肉包子都给他们蒸好了。
2: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1: 好长的鼻子呀。就在这时候，我们部队吹响嘹亮进军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我们这头也挺忙的，哒哒哒哒哒哒，地瓜地瓜，我土豆，赶快增援，赶快增援。
1: 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爸爸的背膀。
2: 就在这时候，一块弹片飞进了我爸爸臀部。
1: 担架队把我爸爸抬下了火线。
2: 我爸爸捂着屁股在后头直坠。
1: 我爸爸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
2: 他爸爸一翻身，我爸爸咣叽躺在他爸身边。
1: 怎么躺这儿了？
2: 你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吗？
1: 兄弟，
2: 老哥，
1: 你过来了。
2: 不过来哪行啊。
1: 这个时候，我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看着你爸爸。
2: 在这时候，我爸爸用羞愧的面容对着你爸爸。
1: 兄弟，
2: 哎，
1: 你说这仗要是不打该多好啊。
2: 那我得收8辈的够呛。
1: 看着吧，早晚会有那天的。到那个时候，我娶个媳妇儿。
2: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1: 我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儿子。
2: 我让我媳妇儿也给我生个儿子。
1: 我给他起名 叫常贵田，
2: 我给他起名叫王佩元，
1: 让他们哥俩说相声，
2: 让他们共同表演。
1: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继续战斗。
2: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战斗继续。
1: 我爸爸转战南北，
2: 我爸爸南北转战，
1: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打，
2: 机关枪打我爸爸，打打打。怎么改反正话了？
1: 到后来，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2: 到后来，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1: 我爸爸成立了小家庭。
2: 小家庭，我爸爸成立了。
1: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2: 我爸爸是先有的我后结的婚。
1: 听这个，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我不跟你说了。
3: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4: 是吗？
3: 大买卖讲究做广告，
4: 哎，
3: 小买卖讲吆喝。
4: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
3: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4: 为什么呀？
3: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4: 哦，是喽。
3: 过去大商业
4: 啊，
3: 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抽出来做广告费。
4: 哦，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呀？
3: 好骗人呢。
4: 啊。骗人
3: 啊！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
4: 啊。
3: 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
4: 哦，
3: 胃病应该是两种。
4: 哪两种？
3: 一种是胃寒，一种是胃热。
4: 对，
3: 治胃寒的不治胃热，治胃热的不治胃寒。
4: 当然喽。
3: 可是他那广告全治。
4: 怎么着？全治？
3: 哎，您听这广告词啊。
4: 啊。
3: 您有胃病吗？
4: 嗯。
3: 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
4: 怎么样？
3: 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
4: 嗯，
3: 注意注册商标。
4: 哦，
3: 盾牌120号。
4: 嗯，怎么着？乒乓球啊？嗯、
3: 这商标。
4: 嗯，
3: 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
4: 哎，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
3: 什么小提琴？
4: 威武林吗？
3: 威武林，威武林，就说你的胃呀、啊，
4: 怎么样？
3: 如同遇到了甘霖。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
4: 嗯，
3: 有胃病吗？
4: 这我没有。
3: 每天吃饭吗？
4: 废话，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3: 吃饭香吗？
4: 香啊。
3: 要是素常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
4: 嗯，
3: 胃口疼总没治好，就吃胃武林。
4: 嗯，
3: 专治胃酸、胃疼、
4: 嗯、
3: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4: 哇，
3: 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心。
4: 哎呀，
3: 就用魏武林。
4: 是啊，
3: 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武
4: 哦，
3: 秘方精致。
4: 嗯，
3: 总店在德胜桥，
4: 嗯，
3: 上桥往东。
4: 行，好嘛，掉河里头了。
3: 在本市，
4: 嗯，
3: 各大煤铺均有代售。
4: 这好嘛，煤铺代售疏肝丸呐。
3: 分为两种。
4: 怎么两种？
3: 一种是大个儿的，一种是小个儿的。
4: 哎，也就是煤球啊。
3: 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
4: 那什么病也不治，
3: 专治疑心病。
4: 什么叫疑心病啊？
3: 有这么一种人呢，
4: 嗯，
3: 疑神疑鬼。
4: 哦，
3: 什么病也没有。
4: 嗯，
3: 没事泡病号。
4: 你瞧瞧，
3: 就上医院检查。
4: 哦，
3: 医生说你没病啊。
4: 嗯，
3: 他连医生都不信任。
4: 你看
3: 这种病甭吃药。
4: 嗯，
3: 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威武林，
4: 哎，
3: 或者来俩煤球喝就行了。
4: 煤球能治病吗？
3: 是啊。
4: 嗯，
3: 还有这么一种人，有这么种思想。
4: 啊，什么思想？
3: 本来没病啊。
4: 嗯，
3: 好好的。
4: 哎，
3: 总想啊，大小有点病，
4: 嗯，
3: 千万别要了命。
4: 嗯，这就是泡病号吗？
3: 是啊。
4: 嗯，
3: 上医院待会儿去总比上班合适啊。
4: 那可不是吗？
3: 啊，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
4: 哦，这思想它有问题。
3: 哎，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
4: 是啊。
3: 跑去卖药的，
4: 那么还有什么买卖？
3: 百货店。
4: 哦，就百货店了。
3: 哦，闹得最凶了
4: 啊。
3: 这一趟街要有两家百货店，您听吧，能吵得四邻不安。
4: 干什么呀？
3: 商战呢。
4: 商战。
3: 哎，商业竞争嘛。
4: 啊，
3: 上广告，电影广告。
4: 嚯，
3: 游行广告。
4: 嗯，
3: 电台广告，
4: 啥去？
3: 门口写的乱七八糟。
4: 写什么呀？
3: 弄份乐队。
4: 嗯，
3: 两边吹。
4: 不，
3: 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4: 嗯，
3: 那边一看，减价。
4: 写什么？
3: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4: 哇，
3: 这边一看不行了，
4: 还怎么样？
3: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带挂彩。
4: 呵，还挂彩？
3: 哎，抓彩。
4: 嗯，
3: 那边又添上了。
4: 还写什么？
3: 周年纪念， 清除祸。

0: 底儿大牺牲。
1: 牺牲？
0: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
1: 这哪是做买卖呢，简直是胡闹嘛。
0: 您再听乐队啊，
1: 嗯，
0: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1: 嗯，
0: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这边是嘟亮亮亮嘟亮亮亮嘟亮亮嘟亮亮，
1: 好，
0: 比出殡的还热闹。
1: 这哪是做买卖呢？
0: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1: 哦。
0: 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1: 嗯，
0: 更是五花八门了。
1: 街面上竟是小买卖啊。
0: 是啊，
1: 嗯，
0: 一般的小买卖啊，
1: 嗯，
0: 不骗人，
1: 是喽，
0: 就讲究吆喝。
1: 哎，
0: 吆喝有几种
1: 啊？怎么几种？
0: 一种吆喝就为是兜揽生意
1: 哦，
0: 走到您门口吧，
1: 哎，
0: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1: 哦。
0: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1: 啊。卖什么的？
0: 卖菜的
1: 啊，青菜。
0: 吆喝简单。
1: 怎么吆喝？
0: 买土豆1毛钱2斤。
1: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0: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1: 是啊。
0: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1: 啊，
0: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1: 哦，
0: 要买出来讲。
1: 那么卖什么的？
0: 卖柿子的。
1: 柿子。
0: 哎，您听吧。
1: 嗯。

0: 卖狮子。
1: 对，嗯，
0: 还有一种买卖，
1: 嗯，
0: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1: 是，
0: 他对比一样东西，
1: 嗯，
0: 比他这个贵得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1: 哦，卖什么的？
0: 卖老窝瓜的。
1: 那怎么吆喝呀？
0: 这么吆喝，
1: 嗯，
0: 利索人面老窝瓜。
1: 哦，栗子味儿的老窝瓜，
0: 栗子味儿的面老窝瓜。
1: 嗯，
0: 栗子多少钱一斤？
1: 是啊，
0: 3.6。
1: 对，
0: 老窝瓜一斤4分，
1: 还是的。
0: 嗯，栗子味儿的面老窝瓜，
1: 就夸越他这个窝瓜好吃。
0: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1: 啊，
0: 吃栗子吧，老窝瓜味的
1: 啊。
0: 那谁敢吃？
1: 那谁还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0: 是吧？
1: 嗯。
0: 有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1: 是了，
0: 可是谁也没学过
1: 啊，
0: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1: 那可不是吗？
0: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1: 啊。
0: 您多会儿哪儿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1: 嗯，没有。
0: 嗯
1: 嗯，那分卖什么的？
0: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1: 哦，糖葫芦，
0: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1: 哦，分那么4种。
0: 哎，
1: 你要到北城
0: 吆喝的麻烦。
1: 怎么吆喝？
0: 两个圆笼，
1: 哎，
0: 挑着一个挑，
1: 是喽，
0: 前面方盘，
1: 哦，
0: 有个竹板，
1: 嗯，
0: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1: 哦，
0: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1: 哎，
0: 吆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0: 对，
1: 是吧？
0: 这是到了北城了，
1: 到西城啊，
0: 嗯，
1: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0: 哦，
1: 吆喝简单一点，
0: 怎么吆喝？
1: 葫芦冰糖的。
0: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1: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0: 那怎么吆喝？
1: 葫芦钢扎的。
0: 哦，您说是摆摊的。
1: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就俩字儿。
0: 哦，
1: 葫芦啊，
0: 有葫芦。
1: 北京叫糖葫芦，
0: 是啊。
1: 天津叫糖墩儿，
0: 对。
1: 天津吆喝最简单
0: 啊，怎么吆喝？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墩儿。啊，
0: 就这么一墩儿啊，
1: 就完了。
0: 哎，是这么吆喝。
1: 嗯，还有一种好听的
0: 啊，卖什么呢？
1: 卖花的。
0: 什么花？
1: 晚香玉。
0: 哦，晚香玉
1: 吆喝的好听。
0: 那吆喝好听，
1: 哎，
0: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1: 哪味儿？

0: 好听
1: 是吧？
0: 哎，
1: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0: 叫什么？
1: 叫瓣儿兰花。
0: 哎，瓣儿兰，
1: 吆喝的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这味儿，
0: 嗯，
1: 瓣儿兰花人，我想遇。
0: 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1: 最讲究吆喝的，
0: 卖什么的？
1: 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
1: 哎，
0: 啊，
1: 卖布头也分几种。
0: 哦，
1: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0: 是，
1: 北京推车子的。
0: 哎，
1: 耍着拨浪鼓。
0: 哦，
1: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0: 对，
1: 拿着个尺。
0: 哎，
1: 吆喝这味儿。
0: 怎么个味儿？
1: 妈呀，花跳不稳，做脸的做面的，是金箔呀，做苦瓜去不？
0: 对呀、啊，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1: 天津也有摆摊的，
0: 嗯，
1: 摆摊的吆喝，那个您得留神。
0: 怎么？
1: 不留神走那儿吓一跳，
0: 啊，
1: 拿起这块布来，啪嚓一摔。
0: 哦。
1: 瞧瞧这一花园，这这金毛院，这再不料买的家去做苦瓜去不？
0: 好嘛。你这走着不留神是吓一跳。
1: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
0: 啊，
1: 黑色的
0: 啊，黑的
1: 那真叫黑。
0: 是啊，
1: 吆喝这味儿。
0: 您瞧一瞧，
1: 哎，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搭线儿啊。
0: 是喽，
1: 说这一块德国青，
0: 哎，
1: 这块怎么那么黑？
0: 是喽，
1: 你说怎么那么黑？
0: 哎，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啊。
1: 气死张飞、
0: 哎、
1: 还不让李逵，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啊、
0: 不错，
1: 怎么那么黑呀、啊
0: 哎、
1: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哎、
1: 还真正得过青啊，还真正得过眼，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铺味的。
0: 不错，
1: 外号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0: 说一说。
1: 他不怕洗呀，不怕轮呐，不怕晒呀，任凭怎么洗不掉晒呀。
0: 轻的
1: 白布
0: 啊，白布啊，
1: 这白布不掉晒呀、啊、
0: 废话呀，那白布它有掉晒的吗？
1: 是吧？
0: 嗯，
1: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0: 啊。那怎么吆喝了？
1: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0: 哦，还分软硬调。
1: 哎，吆喝这块白布。
0: 哦，
1: 吆喝的花哨极了。
0: 哦，白的。
1: 哎，
0: 哦，怎么吆喝？
1: 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搭件儿啊。
0: 是喽，
1: 这块本色白，
0: 哎，
1: 气死头场雪，还不让二场霜。
0: 是喽，
1: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啊。
0: 是喽，
1: 要卖的你了，家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0: 是喽，
1: 是金洗又金晒，
0: 哎，
1: 还金铺又金盖
0: 啊，
1: 金拉又金拽，
0: 呵，
1: 是金灯又金踹。
0: 这干嘛呀？
1: 谁睡觉那么不老实？啊，
0: 说的可是呢。啊，
1: 这是软调的。
0: 哦，要是硬调的呢？
1: 这种硬调的
0: 啊，
1: 专门骗人。
0: 哦，这给骗人，
1: 赶庙会。
0: 哦，
1: 今儿在这儿卖，明儿在那儿卖。
0: 啊，没有准地点。
1: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0: 你瞧哎，
1: 蒙人呢？
0: 啊，
1: 卖布的不带尺，
0: 那使什么量啊？
1: 讨，
0: 讨，
1: 俩胳膊一伸，
0: 多少尺？
1: 五尺。
0: 啊，这就算五尺。
1: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0: 你瞧瞧
1: 啊， 你要赶上够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0: 那行了，
1: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0: 那、啊、那池子就不够啊，
1: 都算五尺。
0: 哦，
1: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0: 啊，
1: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0: 酱下。
1: 哎，你看这布就挺瓷实，挺厚实啊。
0: 嗯，
1: 你买吧，买就上当。
0: 啊，
1: 买家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0: 哦，
1: 你想下下水，洗完了再做呀。
0: 啊，
1: 糊窗户合适了。
0: 哦，成冷布了。
1: 是啊，酱性满洗下去了。
0: 好嘛。嗯，
1: 专门骗人。
0: 那可不是骗人吗？
1: 吆喝的花哨。
0: 哦
1: 哦，
0: 是啊，
1: 比如说这块布吆喝三块钱。
0: 三块钱
1: 没人买啊。
0: 怎么样？
1: 落价。
0: 哦，万钱落价。
1: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0: 啊，
1: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儿瞧。
0: 是喽，
1: 还没人买。
0: 还怎么样？
1: 拉回来还落价。
0: 哦，还落价。
1: 总没人买总落价。
0: 是啊。
1: 哎，
0: 你听闻
1: 那个、吆喝一大套。
0: 哦，
1: 您给当个伙计。
0: 您瞧一瞧，
1: 给抻着点。
0: 我给您抻点。
1: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0: 来 来， 来， 来， 来，哎，
1: 哎
0: 哎，
1: 明白。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0: 什么意思？
1: 不然会给吓着了。
0: 这好嘛，声太大。
1: 哎
2: 这一块吆喝起溜吧，
0: 是喽，
2: 你不要那么一块啊，
0: 哎，
2: 是又来这么一块
0: 怎么样？
2: 这的块的那块就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官夫，
2: 刚才那么一块
0: 哎，
2: 那就德国琴，
0: 德国琴，
2: 彩礼吆喝起，样啊一块六吧，
0: 是喽，
2: 又来这么一块
0: 哎，
2: 这的筷子就叫青玉的商标印，单是哩不稳当。
0: 官夫，
2: 我这个是哩不，
0: 哎，
2: 要买的腻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0: 是喽，
2: 穿在身上，
0: 哎，
2: 走在街上，
0: 怎么样？
2: 大伙这么一瞧
0: 啊，
2: 真不知道你了是的哪了贵的大人贵的吧。
0: 是喽，
2: 这块布头
0: 怎么样？
2: 你要做大褂，
0: 哎，
2: 又宽又长，
0: 是喽，
2: 你还得搭高跟儿，
0: 嗯，
2: 还得把三楼。

0: 粗的大个胖子，嗯，这个是吏部，哎，要到了大不殿，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吧。
1: 不错，
0: 到了北京城啊，哎，都讲究八大乡，到了瑞福乡啊、瑞林乡啊、广寿乡啊、颐和乡啊，乡一好了吧，廊坊土头左北朝南换了有个钱乡邑呀。
1: 是，
0: 要到了八大乡啊，哎，说你要买一尺啊，
1: 多少钱？
0: 可就得一毛八。哎，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细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什么好的。
1: 不错，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哎，一个样的货，
1: 是，
0: 一个样的价儿，哎，一个样的行。是谁也不卖，小不摊上水不头纹，另不块儿啊！
1: 是，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1: 怎么样？
0: 中文有功夫，哎，听我们淘淘尺寸要有价儿啊！
1: 量一量，
0: 一淘五尺，
1: 五尺；
0: 两淘一丈，
1: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呀？
0: 三淘一丈五，哎，四淘两丈，
1: 是喽。
0: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不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1: 不错，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哎，说三块六不要，
1: 怎么样？
0: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
1: 哎，怎么样？
0: 不要不要紧，哎，饿了牌子生只还得让
1: 让让，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1: 是喽。
0: 再去了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1: 没错。
0: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1: 两块钱，
0: 你要再不要，
1: 还怎么？
0: 不要不要紧啊！什么又叫本儿了？我是哪个又叫赚？我是赔本赚吆喝。
1: 是哦，
0: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哎，这不两块钱呢、啊，
1: 还怎么？
0: 是鸡的灯啊，嘎的灯。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1: 是喽。
0: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1: 一块六。
0: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钱，
1: 一块钱。
0: 这不一块钱，
1: 还怎么样？
0: 再去五毛让五毛，
1: 哎，这白拿去
0: 钱。
2: 各位老街坊、老邻居们，过年好！
3: 我是平安里支行的大堂经理，在这儿三年了，来年我就要调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啊，舍不得我这些老客户啊。小郭，
4: 哎，
3: 门外来人了吗？
4: 来了，
3: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4: 好嘞，开门喽。
5: 哎呦，
4: 哎，慢点，慢点，
3: 大家排好队，
4: 慢点，慢点，别着急啊。
3: 哎呀，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5: 不投诉，取钱。
3: 哦，取钱呐、哎！自动柜员机没人。
5: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3: 外汇啊？
5: 人民币。
3: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5: 四五块。
3: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哎、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5: 哎呦，一碗馄饨四两包子真好的呀。
3: 早点呢、啊、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5: 是的呀，
3: 您干脆呀、啊、取上100元的啊，能吃一个星期。
5: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嗯，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出气呀。哎呦，那个画面。
3: 夏小姐，
5: 想想我就害怕、
3: 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6: 拿号。
3: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6: 那我再把它存上。
3: 哦，刚取完就存上
6: 啊？那我看他在不在。
3: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三年了。哦，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杨
6: 少华。嗯，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嗯，说相声难了。
3: 哦，说相声难，
6: 尤其那贯口。
3: 哦，贯口也难。
6: 难。
7: 您来了。
6: 我来了。
7: 来
6: 了。自从桃园三结义、嗯、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嗯、三弟姓张明飞字以德、嗯、后续四弟姓赵明云字子龙、嗯、他的长坂坡 赵子龙说：“说你把这炕我让我拿走。”
8: 老爷子，赵子龙

0: 七进七出那段你可没说呀？
1: 那说不了了，一说这个金难忘今宵了。
0: 嘿，这老爷子，你好，你好。

0: 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2: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0: 那行，
2: 您坐好。
3: Hello, excuse me.
2: Hello,
3: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tell?
2: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3: 长方形。
2: 长。
3: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
2: 喂，我给您做个示范啊。
3: 哎，对喽。I said, thank you.
2: No, thank you. 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3: 年龄。
2: 年龄。
3: 婚姻状况。
2: 未婚。
3: 手机号。
2: 我胡写一个啊。
3: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2: 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要写真的吗？
3: 真的。你的。
2: 1860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您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
3: 得了，谢谢，再见。
2: 哎，你不办业务了，不办卡了？
3: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姐夫，再见。
2: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
1: 嚯，您这是流水单，
4: 我这是万年历。
1: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1: 简单说，
4: 便利店。
1: 对，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哎呀，
4: 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1: 哦，
4: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加吃去。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
1: 嘿，
4: 回见了您呗。喂，
2: 哎，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把这个事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4: 别咱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2: 啊！不行，我一肚子的学问，我要说。
1: 我插一句啊，
2: 不让插，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4: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儿你都知道吗？
2: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4: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2: 锄头放。
4: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2: 礼拜。
4: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2: 踢球。
4: 西游记孙悟空丢，一个跟斗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2: 丢。
1: 您是专家？
4: 不是。
1: 那您是学者？
2: 不是。
1: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2: 这儿暖和呀。
4: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了。
2: 哎，我在盘饺子馅儿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4: 再读10年书吧。
2: 好。
1: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孩子，
4: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0: 哎呀，我忘了。
4: 没关系，慢慢想。
0: 哎，好，今天早晨，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1: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0: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1: 没关系啊，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0: 好。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1: 大妈，这比这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0: 我想起来了，
1: 什么？
0: 是密码，我忘了。
1: 没关系呀，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0: 行吗？
1: 没问题。
0: 哎呦，
1: 来。
5: 二号柜台办理业务。
6: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
1: 啊。爷爷，
2: 哎，
1: 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2: 哈哈，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 您小点声，财不外露。
2: 财不外露。
1: 输入密码确认。
2: 输入密码确认。
1: 哎呀，爷爷，他不是生。

0: 棍子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他。
1: 我怼他。钱呢？
0: 这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1: 从头来呀？哎呀，取钱，五千，这不要过年了吗？
0: 不是这个头。
2: 输入密码，确认。
1: 早说呀，你这孩子，
0: 我错了。
1: 输入密码，确认。
0: 快许啊！
1: 不行，加手。
0: 哎呀！
1: 哎呀！
0: 这钱取得真不容易呀、啊！您可得放好了。
1: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兜，很安全。
0: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1: 我不走，你走。
3: 孩子
0: 哟，
3: 孩子，
0: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3: 告诉你，这回忘不了了
0: 啊。
3: 咪嗦拉咪嗦，拉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一二三四六八。
0: 要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4: 哎呦，快点，
0: 行，
4: 快点啊，
0: 快点，快点！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
3: 哎，
0: 小林，
5: 哎，
3: 哎呦，
0: 小，
3: 这、没了。
0: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你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也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枣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
6: 天天哎
3: 看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还瞪我呢。
0: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3: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0: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三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的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呀、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三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警钟长鸣。
7: 谢谢李大爷。
3: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8: 哎呦，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3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3年啊，这算是高寿 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0: 哎呦喂，杨大人，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5: 留了个扣。
0: 扣
5: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1: 打算听啊。
5: 那你还得回来。
1: 哎，你得回来，哎，不能忘了这儿。
0: 我谢谢大伙这三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谢谢，
6: 谢谢。经理啊，时间到了。
9: 太好了，今天过年我们银行给大伙准备了礼物，在这儿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

0: 搬箱子的事儿，得打1920年说起了。那年头，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上北京城，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这不，祥子白天拉着座刚出西直门，就叫一会儿大兵裹到山里来了。天漆黑了，祥子眼瞅着自己那3年血汗攒钱拴的车硬给装上了一大堆弹药箱，心疼啊。他偷偷的往下搬。
1: 嘿，干他们什么呢？
2: 我心疼我的车。
1: 他妈的，撞上去，去你！

0: 弹一炸，大兵也跟着炸了窝呀。祥子的车滚下山坡，摔了个粉粉碎，这真像在祥子心窝子上戳了一刀啊。三年的血汗算是白饶了。骆驼，祥子的心一动，站起来向骆驼走过去。祥子拉着骆驼大估摸着朝东走，越走天越亮了。远远的他见一位大爷正在村头井台上打水呢。
1: 大爷，请口水喝。
2: 行，你喝吧。

0: 大爷，我给您跳回去吧。
1: 我来。哎，这怎么能让你？那你慢一点啊，往这边走啊。
0: 哎。
1: 你打哪儿来的？
0: 西边。
1: 嗯，西边有兵啊。
0: 嗯，叫大兵裹去了，这不刚跑出来。
1: 哦。哎，到了。哟，大爷，您养骆驼呢？哎，就撂这儿吧。
0: 哎。大爷，您留下我那三匹，凑一板吧。
1: 一板？到这30年，我有个三板。哎，现在年头变了。谁还喂得起呀？不是养骆驼的时候喽。
0: 大爷，您留下吧，给多少是多少，我给您牵去啊。
1: 啊？
2: 你怎么还买骆驼？
1: 哎，快去牵去吧。哎，小伙子，我给你凑了35块，行不行啊？
0: 行啊。您给多少是多少。
3: 祥子总算是回到了北京了，他可不想就这么神头鬼脸的进城去，对，得打扮打扮。
0: 你买点什么？给挑一身。
4: 贺
0: 老板，您
4: 瞧这个。贺老板，
0: 多少钱？
5: 1块。剃头呢？
0: 哎，
3: 打扮好了，祥子一身粗布裤褂，一双青布鞋，又剃了头，现在精神多了。这会儿他正站在西四牌楼这儿，大街上有摆摊的，有走道的，洋车马车过来过去，将辆车从铁道上开过去，真有点久别重逢啊。
6: 哎，祥子。
0: 哎，
6: 有阵子没见了。好啊，
0: 好，
6: 回见。
0: 回见。
3: 天擦黑了，人和车厂还挺清静，出车的都没回来呢。柜房里头，老板刘四爷正喝酒，虎妞从柜里数出了一摞现大洋。

0: 老爷费20块，这笔您又放给谁呀？
1: 你甭管，
0: 您的钱打合票我也管不着。吃啊，还是再喝两盅？
1: 吃你的吧。
2: 虎妞打妹可是把好手，就是没人敢娶她。那一对虎牙长得又黑，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还更多一些花样。这会儿他正在做饭，从锅里捏起根扁豆就往嘴里搁。
3: 东北
4: 祥子，有一阵子不见了，您倒回来了。
3: 您倒好啊。
4: 好好
0: 哟，祥子。
3: 虎姑娘，
0: 你想哪儿去了？我说你让狼叼了去了，还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啊？
3: 四爷在。
0: 进去。哟，
3: 您还硬了。
1: 我还成。
0: 吃了吗？没吃一块吧？
3: 刚吃了两碗老豆腐。
0: 嗨，大顶什么呀。
1: 来来坐吧。
0: 来坐，拿着。
1: 哎，祥子吃吧。吃。
2: 虎妞这祥子可说得上是110呀、啊、他端起盘子就给祥子拨菜。刘四爷瞅了虎妞一眼，也夹块肉给祥子。
1: 祥子，这阵子你怎么老没照面啊？车呢？
3: 甭提，我算是倒了血霉了。
0: 得，先吃饭，
5: 收车喽。
0: 哦，
5: 收车呀、
0: 啊，来了。嗯，交车费，嘿，够数吗？您出车了？
5: 出车呢，刚吃饭呢。
4: 刘头，您出车？
5: 出车呢。
4: 胡姑娘。
0: 哟呵，找顺子
4: 啊！
0: 别忘了交车费啊！
4: 哎，胡丫头，少吃点，吃多得噎咳。
0: 去你妈的！
5: 大哥，
4: 哦，
5: 您瞧瞧啊，
4: 好，
5: 我吃的东西全都不缺呢。
4: 好，放下吧。
5: 孙子，
4: 哎，
5: 我这也瞧不得啊。
4: 哦，
6: 老大、
4: 哎、
6: 打二两去。
4: 来吧你喝
6: 啊。
4: 走，
6: 你们哪儿去？喝点去。
5: 哦，
4: 今儿个把大爷我妹够呛。
6: 不是，
0: 哎，哪儿去？哪儿去？车份
4: 要车份、
6: 啊、
4: 给你给你
6: 给你胡姑娘。
4: 得，这是我那份儿。
0: 回来，少一大子。
6: 哎，
4: 给你添上，
0: 留着买嫁妆。小子，出门让车压死你，臭嘎嘣的。
3: 这是30块钱，您先替我存着。
1: 哼，傻小子，仨骆驼才卖30多块，拉到城里卖给汤锅上，少说也得给你60啊。怎么办吧？
3: 听您的。
1: 买辆车？
3: 嗯，
1: 到我这儿挑一辆。
3: 要买就买辆新的。
0: 他那份心思您还不知道。
1: 借给你1分利。哎，别人可是2分5啊。
0: 是啊。
1: 哼，跟车行打印子还不如给我1分利的啊。
3: 我也不打印子，我慢慢省，等攒够了数啊，我现钱买现货。
1: 有你的。
3: 傅爷，我还得住在这儿。
1: 成啊，
3: 那您先吃着，我过去。傅爷，甭跟旁人提骆驼的事儿。
1: 知道了。
2: 在下房，卖了一天力气的拉车的，有的躺着歇乏，有的呢补衣裳，他们正闲聊着。
7: 你们听说了吗？祥子回来了。
8: 哎，狗子，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
7: 上房呢。好嘛，听说祥子借西山拉回30匹骆驼来。
8: 30匹？多少钱呢？
7: 老了，
8: 鞋财全让他给发了。
1: 嗨，人没鞋财不富，马没夜草不肥嘛。
7: 是啊。
8: 嘿，还听说他捡了块大金表呢。
1: 啊，
7: 那没准儿。杨哥来了。骆驼来了。哎，
8: 要祥子，
9: 哎，你回来了，你
8: 坐里边坐，
9: 哎，快来快来快来，
8: 坐，
9: 你快坐着，你快坐着。
8: 祥子哪儿去了？
7: 骆驼撸了祥子这身新衣裳。
8: 哎，祥子，你快跟大伙说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1: 哎，快说说，
8: 你倒说说呀，
9: 说呀，
8: 给咱们说说，
9: 你
8: 倒说说呀，
9: 说
7: 说，我哪儿发财了？我
2: 为了再买上自己的车，祥子是什么都豁出去了。不管时间，不管两条腿，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飞快地跑着，有时候硬连下去拉一天一宿。他也不管买卖的苦甜，拉上就跑。每天呢，他早出车晚收车，为了买车他真是拼命啊，多攒一个是一个呀。这不，祥子又是一身的汗回来了。
7: 姑娘，吃饭。
0: 嘿，瞧你这汗摊都拧出水来了。哎，来碗茶。
3: 哎，
0: 喝，瞧瞧。
3: 今儿买卖不赖，车没闲着。
0: 车没闲着，可人受得了吗？嗯，
3: 哎，
2: 虎妞对祥子这份体贴，刘四爷也只能从眼角边露出点不乐意。
0: 你要是这么玩命，吐了血可是你自个儿的事儿。
3: 不玩命就能买上车？
0: 你呀，买车也得悠定着点，当你是铁打的呢。
3: 就这么着还得2年呢。
0: 你有你的主意，死了可别怨我。
1: 嘿，你就那么爱管闲事？
0: 我还没给他洗汗摊呢。
1: 哼，你也不嫌臭啊？
0: 怎么着，人对咱们可不错啊，咱们这么多车，人没事就给咱们修。你瞧那帮子，哪个有他手勤呢？
2: 祥子可没注意刘四爷的神气，他顾不得留神这些闲盘。他嫌拉散座进钱没定数，上一个姓杨的宅门拉包月去了。可这家人小小的太刁难人了。干了几天，祥子实在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干脆不伺候了。初秋的夜晚，星光夜影里阵阵的小风，路灯的光阴惨惨的。一个妇人正给病危的婴孩叫魂儿。祥子拉着铺盖卷儿，瞧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他觉得没脸再进仁和车厂子，可不去仁和又上哪儿呢？祥子轻手蹑脚地进了厂子，他不想让人看见。
0: 祥子，哟，叫声打的是怎么着？别愣着了，去把车放下，赶紧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3: 哎，
2: 这虎妞等祥子像是早有准备。炕桌上有鸡有菜，还有一把酒壶、两个酒盅和筷子。
3: 什么事啊，虎姑娘？
0: 傻样儿。得了，甭不痛快。你瞧，今儿我吃靠了，买他点韭菜，你吃点，坐下吧。
2: 今儿晚上，虎妞像变了个人，一身绸子裤褂，擦了粉，抹了胭脂，浑身透着一股媚气。
0: 这是你的，你把它吃了。吃啊。
2: 祥子拿着鸡腿还是没吃，傻看着虎妞。
0: 嗯，
2: 虎妞可是拿起肉来就吃。虎妞扑哧乐了，祥子也乐了，他举起鸡腿啃了一口。
0: 刚我用牛排算了一卦，准知你回来，你说灵不灵？来喝一盅。
3: 我不喝酒。
0: 不喝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等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瞧。你也喝，要不我揪着耳朵灌你呢。喝，你瞧。咱们俩喝，你陪着我，咱们痛痛快快的喝，甭害怕。你们老爷子上姑妈家做寿去了，得有两三天的耽搁呢。来，干了。别看你没喝过，你真能喝，像个老爷们儿。我陪着你喝怎么样？你喝三盅，我喝三盅。我先喝。
2: 虎妞说着，拿起酒壶给自己斟上，一气儿喝了三盅。她有点醉了，又拿起酒壶给祥子斟上。几盅进肚，祥子的醉眼直愣愣地看着虎妞，醉了的虎妞顺势倚在祥子的身上。第二天，祥子起得挺早，拉着空车在街上绕。昨儿晚上的事儿叫他疑惑、羞愧、难过，他觉着有点危险。他对虎妞、对自己、对现在和将来，都没法子。
10: 我们老大
11: 曹先生，
12: 啊，你好，你好。
11: 祥子，
12: 哟，
11: 曹先生，
12: 我瞅着像你吗？
11: 好，您呢？
12: 哈哈，
11: 太太好，
12: 好，
11: 少爷好，
12: 都好，都好。祥子，你好啊。
11: 好，先生又买这么多书，
12: 哎，
11: 我送您回去。
12: 好，我已然不住老地方了。
11: 是啊，
12: 搬到南塘街去了。
11: 啊，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走都快半年了。
12: 我打上海回来刚一个礼拜。怎么样，还到我那拉包月去啊？
11: 那感情好。您那有地儿住吗？
12: 有，你搬来吧。
11: 好嘞。
2: 祥子拉着曹先生就往南塘街跑，他痛快的要飞起来，刚才那点别扭劲儿 忽然一起铲净了。曹先生是他的旧主人，人非常和气，虽然他们在一块儿没有多少日子，可是感情挺好。晚上祥子回到了仁和厂。
3: 胡姑娘谢了吗？
0: 哟，是骆驼进来呀。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上集，谢谢您的收听。
1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5: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请听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上集。
7: 还没卸呢。
8: 虎妞赤脚敞怀的朝里躺在炕上，摇着蒲扇。
9: 怎么着，吃出甜头来了是怎么着？
7: 我已然找好了石油，到老宅门拉包月，明儿一早我就上工。
9: 你小子不知好歹，非去出售汉不过瘾怎么着？我跟你说，老爷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受一辈子你儿管。老爷子要是真的犯了牛脖子，我手里还有几个替底钱，你过来。我这么想啊，咱俩要是买上两三辆车，一天能进个块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强。你坐下，要不着你。我哪点不好？不就比你大点儿，也大不了多少。可我疼你。
7: 我愿意去拉车。
9: 你个臭窝头脑袋，
7: 这是两天的车份，今儿就算交车了。人东家自个儿有车。
9: 哎，你给我回来。
8: 虎妞伸手抓起炕上的钱，把它塞进祥子的口袋里。虎妞搂住了祥子。
9: 今儿个我连车带人都白送了。
8: 祥子上了曹宅，他除了拉车还拾到院子浇花，不等曹家的人吩咐，只要看见哪儿有活他就默默地去做。中秋节到了，祥子正栽着新买来的菊花，女仆高妈兴冲冲地走过来。
10: 祥子，来，太太给的节赏，
9: 这银元你一块我一块、
7: 哎、
9: 这月饼也是你四块我四块，拿着。
8: 曹宅的工钱并不比别处多，可是曹先生和太太都是非常和气的人，祥子在曹宅干得挺痛快。这天祥子干完活正在下房往闷葫芦罐里头放钱，
9: 祥子饭都凉了还不来吃。哟，我说呢，闹了半天你买了闷葫芦罐了，照你这样攒钱猴年马月才能买上车。依我说啊，你起个会，十来个人，顶多二十个人，一至两块你使头会，这不一下就四十来块，再搭上你攒的那点儿，凑吧凑吧一辆新车不就买上了。
7: 不、哦、好汉不求人，有能耐自个儿买
9: 也好。小胡同赶猪直来直气，你呀、啊、就慢慢奔吧。
8: 街上慢慢有些年下的气象了，路旁货摊上增多了银饰，年画啦、纱灯啦、红素蜡烛、卷制的头花、大小蜜供都陈列出来了。曹宅的院里也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啊，凳子上的烟火喷射着火花，祥子呢陪着小少爷正在玩。
9: 强子给我放二踢脚。哦，强子。
10: 嘿，
9: 来
10: 来了。
9: 强子快点回来，来，外边有个小姐找你。
10: 哎，小姐
9: 哟，像个大黑塔，怪吓人的。
8: 哎呦，虎妞双手叉腰站在大门当间。
9: 哼，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10: 别嚷嚷。
9: 哼，我才不怕，怨不得你老躲着我，感情这儿有个妖精小老妹儿啊。我早知道你不是个好玩意儿。
10: 你胡说什么？你
9: 得了便宜别买乖，犯哪门子傻呀。
10: 你别嚷，咱们到那边说去。
9: 上哪边我也不怕。哼，
10: 你嚷什么？你
9: 我就这么大嗓门。
10: 行了。
8: 祥子真是烦透了，他蹲在了墙根儿。
7: 你干嘛来了？
9: 我找你有点事儿。
7: 什么事儿？
9: 祥子，我有了。
10: 什么？
9: 你瞧啊。
8: 祥子愣头磕脑的，忽然全明白了。
9: 你的？
8: 我的？祥子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半天没吭声，心里真憋得慌啊。他站起来，一门心思的往前走。
9: 祥子，等等，祥子，你到哪主意啊？
8: 祥子顺着墙根走着，走到马路边又蹲下了，双手抱着头。
9: 你别紧着蹲着，说话呀。
10: 嗯，

0: 你起来。你没主意是不是？腊月二十七是老头子生日，你不能老不露面，得来一趟。
1: 眼底下忙。
0: 你瞧，我就知道你这小子吃硬不吃软，跟你好说算白搭，惹急了我可不立样子啊。你打算怎么办吧？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我才没工夫跟你飞吐沫呢。说翻了，我就堵着曹家人门骂你三天三夜。
1: 你别嚷成不成？
0: 啊，怕嚷啊？当初别贪便宜，你试了味了，叫我一个人背黑锅。
1: 你说吧，我这听着呢。
0: 撤不结了，你甭找不自在。不屈心，我真疼你。你也别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
2: 一个巡警在马路对过，正琢磨着这俩人。
0: 哎，爱听两口子说话，过来听啊！那老眼能听得清吗？甭理他，走。我想啊，你要是托媒人去说亲，老爷子定准不答应。明摆着，他是顺车的，你是拉车，他不肯往下走亲戚。我不立，我喜欢你，喜欢你就得了嘛，管他妈别的干嘛？老爷子那儿啊，谁去提亲也不灵，一提准当是算计他那几十辆车呢。这事儿啊，非得我自个儿办不可，咱们是先斩后奏，你说呢？怎么想啊？赶二十七老头子生日那天，你去给他磕仨头，大年初一你再给他拜个年。我看等他一乐，你干脆认他做干爹，日后我再慢慢的叫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他准审我。我就给他来个徐庶入曹营义不发，等他急了我再说出人来。
1: 什么？
0: 别着急呀，我早想好了。我就说呀，这孩子是新进子的那个杠房二掌柜的，他有哪儿就根儿去。老爷子没了主意，咱们再慢慢吹风，记得他又给了你。你本来是干儿子，再当女婿，顺水推舟，省得大家都出丑。就这么着了啊，我走了，二七见啊。
2: 事情来得这么乱，这么急，祥子愣了一会儿，陌生往回走。
0: 哎，祥子，祥子，拿着，你存的三十块钱，还是我惦记着你，别忘恩负义就行了。二七见，不见不散啊。

二七见，不见不散。祥子放开步，疯了似的往回走。他把虎妞的话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觉得像掉在个陷阱里，手脚全被夹子夹住，没法跑了。他认定自己的气运是倒霉。祥子跑到小铺打了酒，大口地喝起来。

0: 闲聊。
1: 今儿一天我就看见仨倒了，这仨里头有一个穿马褂的没有啊？血妹妹，饿死的冻死的都是他妈的心眼好的。
2: 对喽，
1: 有钱的当官的心他妈都是黑的。
3: 我打两点到这会儿水米没打牙，从前门到瓶子门我他妈拉仨来回，这个天儿把屁眼都他妈冻裂了，一个劲儿的放气。
0: 门忽然开了，跟着进来了一阵冷气。
1: 快点进来吧，我一人的大叔得把这点热气儿都给放跑喽。
2: 西湖沫。
3: 好嘞，
1: 西湖沫啊。
4: 哎，
1: 元凤，先喝我这个。
2: 哎，谢谢。
1: 哟，怎么了这是啊？
4: 哎哎，快快快快，
1: 来来来，呛点，后头呛着点，哎，呛点，不是痰，快来碗白糖水。
4: 来了来了，
1: 快搬腿，快搬腿。哎，
5: 谁也说不定哪天一个跟头栽在马路上。
1: 再来一口。
5: 好点了吧？
1: 不爱了，刚才我是又冷又饿呀，我一阵发昏。哎，没事了，没事了。
6: 好，起来。
5: 哎，慢着点。哎哎，
7: 进了天来。
6: 坐下。
5: 慢慢。
0: 祥子捧着包子来到老马的跟前。
5: 大爷，哎，您暖和过来了？
2: 哎呦，
5: 吃吧。
2: 哎呦，哎呦，谢谢，
5: 吃吧。
2: 哎呀，真是太谢谢。
5: 您吃吧。
2: 哎呀，还是穷哥们好啊。嗯，哎，要是拉座给他卖多大劲儿，临鸟都要一个大都难呐。
6: 是是，
5: 哎，吃吧，您吃吧。
2: 是吧？
5: 不不，
2: 吃吃吃，我给小孙子送去，他在外边看着车呢。
5: 哦，
2: 哎，
5: 您慢走啊。
2: 哎哎，
8: 孙儿。
4: 哎，
8: 来。
4: 爷爷，
8: 乖，给你，谢谢这位大叔。
4: 谢谢大叔。
8: 慢慢的吃，都是你的，爷吃俩就够了。回头啊，咱们不拉了，咱们回家了。
4: 爷，您吃仨吧，回头我把您拉回去。
8: 坐在车冷啊，孩子，咱们溜达回家了啊。
4: 嗯，
8: 叫您花钱了。
5: 哎，瞧您说的。
8: 回头见。
5: 回见。
0: 祥子眼瞅着这一老一小慢慢的走远了，心里感到一种向来没有过的难受。这天夜里，曹先生到浙江会馆办事，祥子呢在大门口一边掸车棚上的雪一边等着。
9: 您放心吧，稿子腾完了就给您送去。
1: 好好好，请回吧。
9: 好，再见。
0: 祥子把棉棚扣好，抄起车把就跑。跑着跑着，他就觉得后面有辆自行车老跟着他。车轮压着薄雪，虽然声音不大，可是觉得出来。甩又甩不掉，怎么办呢？祥子想了个办法。
1: 站住站住。
0: 祥子刹住车，侦探的自行车从祥子身后骑过去了。
1: 祥子怎么了？
2: 这家伙跟咱们半天了，这帮可恶的东西今天不回家了。
1: 啊，
2: 哪儿去？你穿小胡同拉我到左先生家去，然后你一人回家接太太和少爷来。啊，快走吧，到那儿再细说。
1: 哎，
0: 祥子送走了曹先生，又回到曹宅。

0: 车上人呢？
1: 没人，我刚才修车去了。
0: 小子，少装孙子，你把人拉到左边，是没人，把车搬进去，找个暖和地方，好好说说。大姐，老蒋，您把我自行车给搬进去。
2: 侦探打着手电筒在祥子屋里翻腾着，他翻开铺盖卷，发现了祥子的闷葫芦罐，又赶紧用被子盖上，
0: 点上灯。你拉姓曹的到左厅长家里去，我在后头跟着呢。姓曹的是乱党，他能老躲在左家，他能待一辈子，逮着就得枪毙。他坐你的车到处活动，你的罪过也小不了。拿钱买条命吧。
1: 我招谁惹谁了？
0: 少他妈装孙子，告诉你，大爷把你放了先放个屁。要是把你枪毙了，哼，像碾死个臭虫。快拿钱吧。
2: 祥子不动。侦探走到床头跟前，
3: 那是我攒了买车的钱。
0: 小子，委屈你了，大爷先用用。
2: 祥子眼睁睁的瞧着这些血汗钱被人抢走了，心都要裂了。二十七这天，元和车厂子是一片喜庆啊，供着福禄寿三星的寿堂上摆着高香红烛，两岸摆着寿桃寿酒，寿堂正中呢挂着个大大的寿字。
4: 子爷，今儿个是您千秋，小弟特意前来祝寿。
5: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里边入座吧。
6: 啊，您可来了。
5: 哟，二哥呀，
7: 今天给您祝寿来了。
5: 老孙比我大，我托您老的福啊。里边入座吧。子爷，
6: 哎，给您祝寿，给您祝寿。
8: 子爷拜寿去。
5: 好，
8: 磕头去。
5: 磕头，好乖乖，
8: 真行。
5: 哎，好乖乖，哎，起来吧，啊，乖
9: 乖。爷爷赏你买糖钱，拿，一人一份。
5: 拿着买糖吃啊。
9: 啊？你听我的，
10: 你听我这个。
11: 嘿。非得让穿长的，进他妈这么件衣裳还不穿的穿不得。
12: 妈。刘四爷做寿，我还得交四十个大子呢。一天不出车，这家里的孩子吃什么呀？
13: 你该还是当光棍好。今儿个我一天不吃了，就等晚上那顿。
12: 哟，虎姑娘，
13: 去。
12: 哟，
13: 找我呀？
9: 去你妈的！
13: 那儿呢？
9: 祥子，来着。
13: 来了。
6: 又给虎妞当碎催去了。
9: 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高兴点儿。给你一块钱，叫一份寿桃寿面的，寿面上贴一份八仙人，就说是你送老头子的。快去吧，快。
14: 刚才您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上集，谢谢您的收听。

0: 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心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38集。
1: 金猫大帝决定先去水塔塔宝家对面的小旅馆里住几天，等候塔宝回来。直到第三天的下午，塔宝回来了。金毛大帝忙备了当地产的礼品，来到了塔宝的门前。
2: 塔宝先生在家吗？
1: 塔宝开了门，一见金猫，觉得从没有见过面，就疑惑地问：
2: 您是找我吗？啊，是，我是海外金猫帝国的国王，因为仰慕先生的大名，特来拜见。啊，这是一点小小的见面礼，以表示我的诚意，还望先生笑纳。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您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听朋友介绍，您是当今世界上缝制皮衣的专家，我呢专程来此，恳请您到我国去传授技艺，不知道先生可否乐意呀？哎呀，我虽说有绝技，但是在本国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没有想到贵国是如此的看重我呀。您作为一国之主，亲自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请我，哎呀，此意此情实在是令我感动啊。为了使我的绝技尽快地为普天下的平民百姓造福，我愿意随您到贵国去传授技艺，真是太感谢您了。先生品高技绝，当今各国少有啊。事成之后，我一定让先生世界扬名，千古传颂。此乃小计，不值得一送啊。
1: 接着他们两个商量了行走的方法，最后决定分别渡海以后，在岸边天鹅山会合，然后一起乘车去金猫帝国。两个月以后，金猫帝国终于成功地生产出了第一批金猫牌宝衣。这种宝衣呀，不仅外形美观，而且冬暖夏凉，防水防火。消息传出以后，各个国家纷纷发来电报，要求订购这种宝衣。冬去春来，花开花落，转眼间呐，三年过去了。金猫帝国生产的宝衣在世界各国一直是供不应求，畅销不衰。由此呢，金猫帝国发了大财，成为世界闻名的巨富国家。中秋节的上午，金猫大帝接到了野鸭国来信，打开一看，见信尾盖着国王的大印，忙细看起来。
3: 金猫大帝殿下，自从您担任国王以来，实行了一整套富国安民的国策，并身先士卒，廉洁奉公，为广大的臣民做出了楷模。在您的带领下，全国臣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终于使贵国一跃成为世间的首富国。您呢，足智多谋的才智，勇超群雄的胆略，助有为乐的品质和万民称颂的功绩，使我深为敬佩。我愿意以您为榜样，为国家的富强拼搏一生。为此，特恳请您能来我国访问，并在各方面给予指导。野鸭国国王拜上。
1: 金猫大帝看完了以后，正准备给野鸭国国王复信，秘书长丹顶猫来了，报告大帝， 按照您的要求，全国的道路桥梁已经修好，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均已建成，望您有空带领有关大臣和专家去检查呀。金猫大帝听了，高兴地说：
2: 很好，有空我们一起去检查。哎，最近你从那两个宝箱中又发现什么新情况没有？
1: 哦，只有一封信，反映我国富强后少数官吏有铺张浪费的现象。
2: 哦，此事虽然是只露出一点苗头，但是蚁穴虽小，可以溃堤千里，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呐。
1: 嗯，
2: 越是在富裕的情况下，越是要提倡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腐化堕落。
1: 嗯，
2: 这是关系到我们金猫帝国能否长盛不衰、永远立于世界强国之列的大事。这样吧，
1: 嗯，
2: 你起草一篇社论，除了在报纸上发表以外，还要在电台上广播，务必宣传到家喻户晓。
1: 是。丹顶猫走了不久，白飞虎进来了。金猫大帝一见他的神色有点异常，就问：
2: 有情况吗？有。哦，那你快说说吧。是。据我们在国外的情报员报告，地处大沙漠南疆的柴狗国目前正在偷偷的招兵练兵，准备3个月以后偷袭我国，企图抢夺我国的财富啊。
1: 金猫大帝听了大为吃惊，他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背着双手在室内急速地踱起步来。渐渐的，他放慢了脚步，最后终于停住了。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白飞虎说：
2: 通知那位情报员，密切注视柴狗国的一切动静，有情况随时报告我。
1: 白飞虎走后，金猫大帝立即召见国防总司令赤豹、副总司令大耳猫、黑豹猫和总参谋长胡大耳。金毛大帝面色深沉地对他们说：
2: 近两年我国处在最好的和平安定之中，广大臣民安居乐业，互敬互爱，亲如一家，使许多国家羡慕不已。但是呢，也引起了少数国家的嫉妒，特别是那些靠掠夺他国财富而生活的国家，如柴、狼、虎、豹等国。现在据国家安全部情报员的报告，地处大沙漠南疆的柴狗国正在扩军练兵，准备3个月以后偷袭我国。今天呢，把你们召来，想商量商量对策。
1: 四位听了甚为惊讶，都低下头来沉思。过了一会儿，大家开始议论起来了。黑豹猫抬起头来先说：
0: 我听说柴狗国离我国有万里啊，那他们赶到这儿肯定很累，到那个时候，哎，咱们带领大军趁他们立足未稳猛冲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胡大耳拧着自己的胡须说：
4: 我看他们要到达我国必定要经过许多的国家，哎，我们能否活动一下，让这些国家阻止柴狗们入境啊？
1: 赤豹接着说：
0: 不不不不不，听说这帮柴狗凶狠无比，和他们死拼硬打，我们不一定能取胜啊。最好能把他们啊引到一个死谷或大山洞里，然后设法堵住洞口，让他们有力使不上。哎，这样时间一长啊，准会饿死他们。
1: 金猫大帝带大家说完了以后，自己发表了意见：
2: 各位，你们的意见呢都有一定道理，我看这样办吧，从长远考虑，首先要把国防搞好，这样呢 不管谁来侵犯，也不管他何时来，我们都不怕。为此，我想在国界线上，除了有山河可守的地段以外，其余的地段一律筑上堡垒，布上电网，或挖上陷阱，埋设暗道机关。在国界线上要增设明岗暗哨，严格交接班手续，时刻提高警惕。同时呢，要大力购置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把我们的国防部队武装起来，并要加强作战训练。另外，要努力发展与邻国的关系，争取结成联盟国，共同抗击这伙强盗。
1: 大家听了异口同声地说：
2: 好。
1: 金毛大帝接着说：
2: 这样吧，你们共同去研究，拿出个具体的方案，然后组织实施，到时候我要逐项检查的。是。
1: 赤豹他们走了以后，金猫提起笔来给野鸭国国王写了回信，言明最近国事繁忙，不能脱身，半年后一定前去拜访。

0: 第二天，金猫大帝在警卫司令黄彪的陪同下，沿着金猫帝国的国界线进行考察。半个月以后，他们到达了南疆。南疆山多林密，地形复杂，又是多国接壤地带，引起了金猫大帝的高度重视。他先把地图看了看，直到熟记于心，然后按照地图的标示对每座山脉做了细致的观察。一天下午，他在密林深处发现了一块盆地，盆地的四周高山环立，缺口处是座竹林，竹林正中呢有一条小路，直通帝国南大门。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

0: 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做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赓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

0: 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补充，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0: 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电，其中高能级手电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8: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9: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0: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2: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

0: 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3: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4: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4: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 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10: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9: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7: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7: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栾平县开展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栾平县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纲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异地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0: 记者徐川报道。6月25号，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河北银行栾平支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活动现场墨香清雅，氛围庄重浓厚，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挥毫抒怀，大家紧扣青联从政、初心使命、崇德守纪等主题，提笔书写廉政格言、青联诗词、经典名句，一字一句彰显青联操守，一笔一画传递清风正气，用传统书画艺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 本次活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党风廉政建设深度融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挥毫泼墨中淬炼党性，涵养初心，接受深刻的廉洁思想洗礼。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修身律己，廉洁从政，把清廉作风融入工作点滴，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文化力量涵养党风政风，温润社风民风，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清廉文化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25号，滦平县组织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演练立足山区防汛实际，聚焦暴雨引发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险情，坚持实战导向，不设预演流程，全面检验极端灾害下应急处置能力，多支专业救援保障队伍联合参演。本次演练模拟辖区持续性强降雨，达到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村落路网电全面中断，严格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搭建多级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前方指挥部，细化各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联动高效，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应机制。演练全程紧贴实战，环节完整。险情发生后，村级监测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通过卫星电话对讲机上报灾情，同步启用手摇报警器、铜锣、人工喊话等传统方式全域预警。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火速奔赴受灾区域，快速搭建应急指挥体系，高效完成卫星网络架设、应急发电供电、塌方道路清障等抢险任务，快速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同时，工作人员落实人盯人机制，有序帮扶转移群众，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安全，实现全员转移，无一遗漏。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后，工作人员设立临时安置点，有序为群众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人员驻点值守，为群众开展血压测量、健康体检、问询诊疗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演练流程规范，环节紧凑，高度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了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的应急工作机制。演练聚焦路网电3段极端场景，补齐了恶劣条件下抢险保通、群众安置、医疗兜底等处置短板，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本领，同时有效强化了基层防汛履职能力，提升了群众防灾自救意识，为我县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筑牢县域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了实战基础。滦平县水务局3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2: 通过此次3段防汛演练，下一步防汛指挥部将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

0: 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总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继取三江城，这朵思大王啊，奉了这孟获之命，守着这三江城楼。他这个毒箭挺厉害，开始一战呢，把蜀军给打败了。诸葛丞相当时就传令了，把营门关起来，不打了。朵思大王误会了，他以为这位诸葛丞相害怕了，其实诸葛亮根本就没怕。那么丞相关起营门来干什么呀？他传了一道令，让军中将校每个人呢都去找这么一包土，然后呢夜至三更在营前集合呀，谁的这包越大，谁的土越多，哎，谁越有赏啊。如果谁要是违抗军令，那当时斩首。说完了就散仗了。哎呦，前面军校都糊涂了，心说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呀？放着城不攻，仗不打，没事包什么土啊？再说光说包土，您也得找个家伙啊，拿什么篮子啊、筐啊，最次也得给块布啊，拿什么包啊？找去吧，谁敢违令啊？违令人头没了，哪儿弄土去？自己想主意。嚯，众军校有往东有往西的，四面八方哪儿都是，到处去挖土啊，拿什么包啊？有的找着块布用包皮包上，有的干脆用个小罐包得了，也有拿战裙兜的，还有那人反正记住丞相说了，不是土越多越好吗？干脆拿裤子装得了，把这裤脚一扎，裤腰一勒，扛着就来了。到时候好多军校都在营门前站好了，等着丞相。大家站在这会儿，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呀、啊，是谁也不敢乐，全纳闷儿。咱们丞相今儿这怎么了？这要兴什么呀？是不是弄土活泥呀、啊？想在这儿盖几间房？不能啊，盖房就传令盖房得了呗，干嘛提包土呢？就在这时，营门这么一开，丞相来了。诸葛丞相一看，将校都很认真呐、啊，每人手中都有包土，很好。丞相密传一令，让这些军校，你们就把这土啊，全给我撒到三江城城根底下，都往那儿堆呀、啊，堆得越高越好，然后封土攻城。哎呦！这些军校一听，当时是恍然大悟，感情丞相要在三江城前堆这么几座土山，随后军校往上这么一攻，就能够把朵思大王这

0: 剑给破了。哎呀，咱们丞相真乃神人也，干脆撒去吧。哇，那一拥而上传来了，噼里啪啦就往那儿抖着土的，有的干脆呀、啊、连那包全扔那儿了。眨眼之间，三江城前就堆起来十几座土山呢。有那么多土吗？能堆那么高吗？哎呀，那是多少军校啊！一人一把土就不得了了。哗呀，那一下就攻上城来了。左思大王，左思大王自从守城取胜之后，他是洋洋得意，传令杀牛宰马，犒赏三军。该吃吃该喝喝呀，这回诸葛亮是没有胆量来取咱的三江城了。军校喝就够可以的了，他也跟着一块喝。左思大王喝得迷迷瞪瞪，正在城楼里那盒痛饮呢，听外边一阵大乱。怎么这儿？他赶忙嘎吱的一声推开城楼隔扇，往外这么一探头，正碰上马岱。马岱是手起一刀，咔，刀斩了左思大王，随后唰啦的一下，这火把子的一点，点火把是信号。有的军校跑下去，就把城门打开了，呼啦的一声喝，西蜀军就占据了这座三江城。迎接丞相入城吧，诸葛丞相进到三江城中来，贴出布告去，安抚一下在这儿居住的这些洞丁，让他们不要慌乱，各安其业呀、啊，绝不惊扰。丞相言出法随，怎么说真就怎么做呀。哎，三江城这一带的男人洞丁啊，都很安乐。诸葛丞相犒赏三军，随后丞相又传一令，让厚葬这位左思大王。这些男人呐、啊，更感激诸葛丞相啦。油探马早已抱进了银坑山，孟获这么一听，什么？左思大王被人家斩了，三江城失守了。哎呀，噔！他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当时啊，脸色都有点变了。他的夫人在旁边冷笑了一声：“大王，你这又何必呢？区区小事不足一论，为什么这样惊慌？嗨，你别忘了，你身为南王啊！”哼，祝融夫人不高兴了，你还注意不注意你的身份了？瞧把你吓的！哎呀！孟获看了他夫人一眼，心里说：“我的夫人，你哪里知道汉丞相诸葛亮的厉害呀？你看看，这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把我的三江城给破了，把朵丝都斩了。现在，我这位内弟去请目录大王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谁知道这位大王能不能助我呀？”到底来是不来呀、啊？那儿还没听见信儿呢，这儿把三江城丢了，也就是说大门没了。眨眼的功夫，这位汉丞相就杀到我的银坑山前了。我这儿要再失守喽，我可就没地儿待了。记得我在诸葛亮的帐中，也就是说他第五次放我的时候，我跟他说的明白，我要凭借三江之险与其决战一番，现在这也不称其为险了。嗨，孟获是有苦说不出啊，我让人家诸葛亮逮着五回了，尽管我不服，我多少也落下点后遗症，要不怎么方才吓得脸都黄了呢？不过在夫人的面前，在这些洞丁的面前，还得绷着点儿。为什么说孟获有苦说不出？自己亲口跟诸葛亮说的，这次我要凭借我的银坑山，也就是说在我老家家门口这儿，我再跟你痛痛快快打一场。你要是再把我打败了，那我可真就服了你了。 现在可以说是背水一战，我是只能胜不能败了。现在看来呀，这叫我怎么敢往下想呢？所以孟获是连担忧带着急呀。听他夫人这几句话，孟获一愣：“夫人，你的意思是，哼，我现在盼着诸葛亮领兵来到我的阴坑山？什么？”孟获一愣啊，心说我现在躲诸葛亮都躲不开，你怎么还盼着他来呢？等他来到这儿，我就要把所有的西蜀将士斩尽杀绝。来呀，传我将令，在离银坑山60里，就是诸葛亮进兵的这个道路口上，给我埋下几十棵高杆。干什么呀？在高杆的上边都写上名字，找一根最粗最高最大的杆子埋在正居中，上边写上诸葛亮。那什么意思？等我斩一颗首级就挂一颗，斩一颗挂一颗，把西蜀这些将校的人头全都挂在这些杆子顶上，然后让西蜀军把这些首级带回益州成都交给刘禅，让刘禅就把益州双手奉献在我家大王的面前。哎呀呀，几句话说的孟获精神大振，冲着他的夫人双挑大指：我家夫人真不愧为金国的英雄，女中的好汉，我的好夫人。孟获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这就派出洞丁埋杆子去了。这时候啊，还真出乎诸葛亮丞相意料之外，谁能成想没打仗先把挂脑袋的杆子全埋上了。祝融夫人吩咐完毕之后，带领5000男兵，那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女兵啊，一个个是显足披发，都光着脚，披散了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使梭镖。这要两军对垒打起来，往前这一冲啊，恐怕什么样的军校也难以抵挡啊。孟获吩咐就在银坑山宫殿口这大排酒宴给夫人饯行，先喝他3杯得胜酒，但愿得夫人此去出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我要给夫人亲自去掠阵，我给你压阵脚去。哎呦呵，阴坑山宫殿内外好不热闹，吹的吹，敲的敲，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摆酒宴的埋杆子的，你瞧这通忙活。西蜀探报报进3江城，诸葛丞相一听，呵，心说孟获那儿闹得好欢腾啊！啊，怎么着？他的夫人已经埋下高杆了，据说杆子上都写着名字呢。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就是赵云呐。子龙，你听说过有这么打仗的吗？赵云将军也乐了，没听说过。那咱们就去会会这位祝融夫人吧，听说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哼，诸葛丞相话没说完，两旁边特别是那年轻的将军一个个把嘴这么一撇，心说这祝融夫人他算干什么的呀？连孟获都让我们逮住5回了，他呀我们得逮他8回。嗨，谁有那时间跟他耽误那功夫？他不埋了杆子吗？咱们先把他的首级吊在那杆子上。呵，看来这士气真不错，一个个擦拳抹掌啊。丞相吩咐进兵，兵进银坑山，离银坑山100里扎下了大寨。丞相升帐问谁敢讨令，去会一会这位祝融夫人，末将不才越王。张仪带领3000人马杀出了营门。哎呦，张仪举目这么一看，阴坑山这大寨扎得不错呀，看来呀这位祝融夫人是很懂兵书啊。哎， 有人告诉张仪将军，您看见了没有？那杆子。嗯，张仪点点头，看见了。您瞧，人家还继续埋呢，感情那杆子又往前挪了，怕诸葛亮西蜀军校看不清楚，挪得再近点儿。哎，将军，那是第几颗呀？那杆子上写着您的名呢。张仪这气，别指给我了，我看见了。还没说完呢，只听对方不远处一阵号角声，咚，呵，随着这号角声音，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也不知道是战鼓啊、皮鼓啊、什么鼓啊，这通敲啊，这脚鼓声响过去之后啊，就看对面出了兵了。嘿，这人哪怪？怎么怪？这是个什么阵势啊？既不是一字长蛇，也不是二龙出水，一堆一堆呀、啊。这边站200，那边站30，大小堆堆全有。再看都是些女兵啊，哎呦，怎么这么花哨啊？一个个穿的这漂亮哦，那衣服啊都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看这些男孤兵各顶个耳戴金环，脖子上戴着项圈，光着脚披着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拿着梭镖啊，嘿嘿嘿，西蜀军开了眼了，真好看。嘿，张仪一摆手，嗨，心说这什么时候，这是两军对垒，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张仪的话没说完，他注目往对面看，心说这位祝融夫人在哪儿呢？怎么没朝面啊？嗯，这时张仪就见在对面有两个男孤高挑一把日月削金伞呢，在伞下簇拥着这么一团烈火，跟一个大火团似的。张仪定睛一看呢，不是火团，是一员女将。哎呦，张仪心想，这就是那位祝融夫人吗？生得好漂亮啊！只见夫人头戴一顶火红色的塔皮冠，上边是镶珍珠嵌宝石，光华夺目，身上穿着一件火红色的锦袍，上绣百鸟朝凤，腰扎一条豹尾呀。更使人醒目的是，在他肩背后背着两个皮囊，一个皮囊里装着六口飞刀，那刀长9寸8分，在那刀环上都拴着1尺2寸长的红绸子条，迎风这么一吹，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这漂亮！离老远这么一看，就像飞火焰似的。看祝融夫人手里头提着一支标枪，胯下骑的是火龙驹，这匹马跟一块红火炭儿一样。要不怎么说呢，在削金伞下有一团烈火呢。哦，骑红马用标枪，连那飞刀的刀环子上都拴着红绸子条，合着这位祝融夫人喜红色呀？也不是，感情按照传说呀，这祝融夫人呢、啊，是火神祝融氏的后裔，所以穿红戴红。张仪今儿开了眼了，他催马到了阵前，互相通了名姓。祝融夫人哪把这员小将放在眼里，随着两边的战鼓声，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只打了这么3-5个回合，只见夫人轻轻这么一拨马，扬起左手，唰，飞刀出来了，一道红光啊！他那刀后边不是拴着红绸子条呢吗？把张仪吓了一跳。张仪现在才想起来，哎呀，对呀，这夫人带着暗器呢，可这刀已经到了，直奔张仪的咽喉。哎呦！ 张仪在马上这么一侧身，
1: 晚了，
0: 一刀正中张仪的左肩，顺着他那甲胄的那缝，那刀尖就钻进去了，一下子多的肉里边一寸来深呐、啊！哎呦，疼得张仪一激灵，一歪身，咵嚓的一下由鞍桥摔下来。这时候跑过四个男姑来，绳捆索绑，就把张仪给绑起来了，敲着德胜鼓。夫人回营了，人家还怕累着呢，不死白来跟你打。夫人已经打定主意了，从今日始，就是从今儿开始啊，一天逮你一个，把你西蜀的这些将军逮干净了为止。嚯，孟获给掠着阵，他全都看见，把孟获乐坏了。回到营中来，大摆酒宴，给夫人贺功。夫人吩咐来啊，将张仪人头取下，悬挂高杆。哎，且慢，孟获给拦住了。夫人，不能这么做呀，诸葛亮五次擒住过我，都没有杀害我呀，现在我刚刚捉住他一员将，立即斩首，这不显得我孟获气量太窄小了吗？祝融夫人一听有理，那么一大王之见呢，我想等夫人把这些西蜀将校全都捉住之后一并斩首，那时也不迟啊。九一大王，先把这张仪给我押起来。第二天呢，天刚亮，西蜀小将张毅讨战，祝融夫人杀出来了，只走了三个回合，生擒了张毅，给逮俩去了。哎呦，孟获军威大振呐、啊！第三天一早，祝融夫人早开战饭，带领男姑杀到阵前，还没等站稳脚步呢，只听西蜀营中三声炮响，杀出一彪军校。这哨人马杀出来，一字长蛇阵排开了，啪啦啦啦啦，中间的这大道旗是随风飘摆，看道旗下有一员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军，手提亮银枪啊。只是这位上了几岁年纪，海下虚然飘洒，催马到了阵前，鸣枪立马往这儿一站。祝融夫人一瞧，哟，傻了有点，怎么了？这位将军怎么这么威风啊？哎呀，现在看来是上几岁年纪喽。这位将军年轻的时候啊，该是多么的气派呀！这位祝融夫人是越看越爱看呢、啊，上下一个劲儿的打量赵云，把子龙看得直发毛。子龙一看，心说这夫人这么学磨我，他学磨什么呢？我来问你，来将何人？哦，得通名道姓。子龙一笑，我乃赵云，赵子龙。啊，哎呀呀，祝融夫人一听这名字，那是多么的响亮啊！他身不由主的俩脚一踹绷凳绳，踏踏踏，胯下的火龙驹倒退了好几步。哎呦，祝融夫人心说，我说这位将军这么英俊，这么威风，感情是刘备刘玄德手下五虎上将之一赵云呐、啊！哎呀，这名字太响亮，也可以说自己在家做姑娘的那时候就听说了，中原有一位赵云，赵子龙，听说此位辅佐刘备，从没打过败仗，怎么着，据说是位常胜将军。哎呀呀，今日赵云要败在我手，让我把他生擒活拿了， 那可真是大长我男人之威风啊！啪，夫人举梭镖就刺。只见赵云把银枪往上这么一抬，啪，轻轻一挑他的梭镖，哟，夫人一愣，怎么着？觉得两臂发麻。赵云将军，好大的力量！这二位就杀到一处了，十几个回合。哎呦，祝融夫人手中梭镖啊，就有点乱了，不知道刺哪儿好了。赵云将军这条枪像出水的银龙一样。祝融一想，我跟你耽误这功夫干嘛呀？我用飞刀胜你吧，拨马就走。子龙随后追来了，只见祝融在马上一回身，啪，抖手就是一镖刀，镖刀直刺赵云的面门呢、啊。子龙把银枪这么一摆，啪，唰，再找那飞刀啊，没影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呦，祝融夫人心里很不高兴啊。好你赵子龙，怎么破我的飞刀？想到这会儿，他一抬手，唰，这祝融夫人可真有绝招，三口飞刀一齐出啊，这叫迎门三不过呀、啊！一口刀奔赵云的咽喉，一口刀奔他的胸窝，最后那把刀直刺小腹，这你怎么躲呀？说得慢，当时可太快了，三口刀就过来。只见子龙唰，右脚一宅蹬，一个蹬中藏身呢、啊，这三口刀啊，由打安桥上都飞过去了。祝融暗挑大指，赵子龙名不虚传，破我这马上三刀的，我到现在还一个没碰上呢。可是赵云呐、啊，你仅仅是躲过了我的三刀啊，这最后一招，你大概没有防备吧？感情啊，在这祝融夫人这左手的小指上还挂着一口刀，他等子龙挺身跨安桥这一瞬间，啪，给他来了个小耳面后着补，这刀飞过来了。这要换别人呢、啊，就得应声落马，不死重伤。可人家子龙，只见子龙把银枪用左手唰往背后这么一背，右手轻轻一抬，噗，把这刀啊接住了，接到手里头，哎，他提了那红绸子条，滴溜耍了一个圈，啪，往地上一哆，还给你。哎呦，祝融夫人腾的一下那脸就红了，那脸红的比她身上穿的那衣服都要红。怎么，人家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而且这不是瞪眼羞臊我吗？我这还打个什么劲儿？他一拨马，祝融夫人想怎么着，他想收兵，收兵啊，来不及了。只见子龙俩脚一踹绷凳绳，他跨下马往前这么一长腰，赵云把枪交左手，腾出右手来，砰，一个龙探爪就把祝融夫人由打安桥上给提了起来了。哎，夫人一瞧，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他赶忙把这梭镖往后一背，使了苏秦背剑想刺子龙一梭镖，那哪好使了。赵云用枪这么一挑，嘡啷的一下就把梭镖给他打飞了，提着这位祝融夫人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阵脚。这要是换其他猛将啊，大概啪嚓一下就把这位祝融夫人给扔地上了，不死也得摔伤啊。赵云可没这么做，一是丞相三令五申呢、啊，不许伤害男人，再一个呢，这位赵云将军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是非常懂政策的人呢、啊。 他绝不能这么办，轻轻的把这位祝融夫人往地绳这儿一放，小校过来咔嚓一下就把夫人给上了绑了。赵云马上吩咐掌德胜鼓是回营。

无力。赵云在阵前捉住了祝融夫人，收兵回营禀报丞相，子龙把南王孟获的夫人给捉住了。哎呀呀，真是见了奇功了，赶忙传令把这位夫人请到别营，吩咐松绑，立刻是备酒压惊啊。众将互相看了看，大家心说行了，怎么这回咱们丞相更得格外客气了。你想想啊，把南王孟获抓住了五次，一次都没处置啊，不用说杀头，连个手指头都没碰，规规矩矩的把人家给送走了。现在人夫人来了，这得格外客气三分。哎呀，以后啊咱们这仗就别打了，迎来送往得了。这孟获也够可以的哦，他让咱们丞相给捉怕了，把他夫人打发出来了，这又给逮着了，这怎么办呢？嗨，怎么办？好好待着呗，也只得如此了。都是丞相问大家呀，说现在把祝融夫人给捉住了，谁去扶持扶持啊？怎么得有人陪着夫人说说话啊？哎，旁边的魏延一笑，丞相您看，我早就跟您说过，您呢没得理会。怎么呢？您从成都一出的时候就应该带些女兵，那多方便呢，现在您看这不着急了吗？诸葛亮瞅了瞅魏延，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魏延笑了，对了，我没说过。魏延是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谁去合适呢？魏延，要不你去得了。魏延一听，这不行不行，怎么丞相您可要知道，我见女子说不出话来呀。再说您瞧我这像红头胀脸的，往上跟前一站，您不行。哎呀，那谁行？马岱怎么样？马岱一听，这我也不灵。丞相您最好找别人。找别人找谁呀？子龙你去吧。赵云也笑了，丞相您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我哪行啊？倒不是别的不行啊，去见了这夫人呐、得通过这夫人去说这孟获去，也就是说呢，劝说劝说他们夫妇不要这样造反胡闹了。这得找一位能言善辩之士，就说呀得找个说客。诸葛丞相一听，这话有理啊，对，我让你们去见这祝融夫人，主要是开导开导，劝说劝说他呀。哎，蒋琬你说谁去合适啊？蒋琬笑了，丞相我看呐、您去合适。诸葛亮也乐了，呵呵，大小事情合着都得是我，那好吧，那我就劝他几句。说着丞相离开了大帐，就奔这别营来了。有军校先跑到前边来了，干嘛呀？得告诉那祝融夫人一声。祝融夫人干什么呢？坐在大帐里面那发愣呢。哎呀呀，祝融夫人心中暗想啊，两军阵前一战，没想到我碰上了赵云赵子龙，此将这么勇猛啊，生把我由安桥上给提了过来了。看来人家是手下留着情呢，不然的话就用枪把我挑了，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还把我生擒活拿了。我还有什么理儿回到银衡山去见我的丈夫？我记得在他跟前我夸过口啊，我亲自派人在营前埋了那么多杆子，杆子上都写着名呢，那是为挂诸葛亮人头用的。没想到我刚擒住两员小将，就让人赵云把我擒来了。如此说来，这诸葛亮啊是个有本事的人呢、绝非是我想象那样如探囊取物，伸手可得就能把诸葛亮给捉住，叫我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帐口进了一个老军，跟他这么一说，说丞相来看他。啊，祝融夫人吃了一惊啊，这叫我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诸葛亮曾经五次放过我的丈夫，
南王孟获。

今天对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管什么样，我也不能啊低三下四的。想到这样，祝融夫人坐在那没动，

人一愣，心说这诸葛丞相知道这么多的事儿吗？哎呀呀，合着我们南宫这会儿一切等相风土人情，哎，他全都知道啊。谈几句之后，诸葛丞相就告诉他，你不必担忧，我绝不杀害你，同时呢，我还要尽早的把夫人你放回去，回去之后请夫人你劝告南王，不要让孟获再这么反下去闹下去了，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起码说他把男人的心都给失了，南中这一带的百姓都不拥戴他了，那这孟获他还怎么在这儿待下去呢？诸葛亮几句话那可以说叫深明大义啊，说的这祝融夫人低头不语，但是有一句话他听得特别清楚，诸葛亮要放他回去，这句话是真的吗？一点也不假。丞相说劝了这个祝融夫人几句之后，回到自己大帐，当即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孟获。孟获那干嘛呢？孟获呀，快成那热锅蚂蚁了，简直把他给急傻了。哎呀，他是一会儿笑一会儿闹，一个劲儿的发脾气呀。因为什么呢？第一次他的夫人捉住张仪的时候，他给掠阵来着；第二次祝融夫人出战捉住张毅，哎，这孟获就没出场。怎么回事？他放心了。哼，如此看来，我家夫人用不着多少日子就能把诸葛亮手下的这些武将，嘿，捉尽擒绝。今儿个还指不定把谁逮来呢。孟获坐在这个宫里边喝着酒，正在洋洋得意。有人来报，夫人让人给捉去了。啊！孟获一听，腾楞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谁把夫人给捉去了？西蜀大将赵云、赵子龙。哎呀！孟获咧了嘴了，怎么我就少说了一句话呀？夫人呐、啊，你可不要轻看赵云呐、啊。你我夫妻两个也并非是他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呢？哎呦，你瞧把孟获给急的，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安。有人跑进来，启禀大王，诸葛丞相给您来信了。好，书信在哪里？拿来我看。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激动的孟获那手啊，他直哆嗦。怎么回事啊？丞相在这信里写了些什么呀？信写得很客气，告诉孟获呀，愿意把他的夫人祝融给送回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需要把这两员小将张仪、张翼还给我们，也就是说走马换将，与明天上午辰时啊，你要是愿意就这么办，不愿意呀、啊，咱们再商量。孟获看完了这信，激动坏了。哎呀，心说我得亏说了句话，别杀这张仪，张仪要依着夫人就给杀了，你看这杀了不就麻烦了吗？两员小将换夫人，二十个我也换呐！啊，快快快，给丞相回信。旁边的人差点乐了，怎么谁给回信呢？得您回。哦，对对对，孟获赶忙回了封书信。第二天上午，呵，辰时左右，两边把队列排开，一棒锣声响，张仪、张翼两员小将回去了，祝融夫人也回来了。孟获呀，赶忙把夫人接进宫中，摆酒压惊啊，刚把酒杯端起来，有人来报说带来洞主已经请来了他的老恩师目录大王求见。哎呦，孟获他们一听，快列队相迎，自己赶快换衣服表示尊重的意思。他把衣服换好，还没等到洞口那儿呢，哼，他派出去接木奴大王的那些人呐、啊，趴下了一半。怎么回事？吓得还没见这木奴大王的面呢，只见呢由西北脚下来了四雄、四狮、四虎豹，外带两只狼。
哎呦，孟获手下的这些

0: 军军腿肚子都哆嗦了，怎么呢？没看见过，这是干什么呀？这要是一发愣，一不小心，还不让他给吃了啊？孟获心里头有底呀，知道这位木卢大王是善驱百兽啊。哼，山中甭管多么凶猛的野兽，经过木卢大王这一调理，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这木卢就是这能耐。孟获一看，嘿，他不脸往下这么一沉，心里说真给我丢脸，怎么能吓成这样呢？闪开了。说着孟获抢前一步，他刚往前走了这么两步，好吗，那四狗熊、四头狮子、四老虎、四只豹子还那俩狼就把孟获给围起来了。有的呀摇头，有的摆尾，有的摆嘴，张开冲着孟获直呲牙。孟获呀心也直蹦，孟获一瞧，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时候只听嘎楞楞楞楞一阵铜铃声，嗯，那些虎豹熊唰的一下全伏伏在地不动了。孟获心里还踏实点，心说行行行，好嘛，要没这铃声啊，大概把我就给吞了吧。他顺着铃声举目这么一看，从对面呼溜的一下子来了一只大白象。只见这只白象扑山扑山往前溜达着，嘿，那鼻子是不时的卷动啊，在象背上坐着一个人，正是木卢大王。木卢大王要跳下象来，不是跳下马来吗？他骑的是象啊，他跳下象来往那儿这么一站呢、啊、身高不足五尺，此人生的是面似晚霞，那张脸呢就像是将要落在那太阳的余晖似的，宽宽的前额是眉横一字，那眉毛跟所有人的眉毛都不一样，别人的眉毛都有眉攒呢，中间那得分开，他这部一字眉全连着，眼似铜铃，他鼻梁子翻鼻孔，呵，在那鼻子尖上有一颗黑痣，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好像三个鼻孔，这是多出口气儿，火盆口，两耳往前扇风，压耳毫毛像排比相仿，扎来扎啥的，在脖子上戴着一只金项圈呢、啊，光头没戴帽子，披散着发髻，赤着足。光着脚啊，身上穿着一件火红战袍，腰束八宝袋，在左手提着一只铜铃，就这铃铛哗啦啦这么一响，那些狼虫虎豹就听从调遣呐。这木卢大王可是太厉害了，这时带来洞主向前紧跑了几步，到孟获的跟前，大王，我已经把恩师请来了。说着他又跑回来了，跑在那大象前，冲着木卢大王一拱手，恩师啊，南王孟获前来迎接你老人家。哦，这位木卢大王这么一听，哗楞一声把铃铛挂在了腰间，只见他的两腿一伸出溜，顺那大象那脑门就下来了，用那脚一刺那象鼻子，噌本站那儿了。大伙儿一瞧，嘿，真灵啊，大概这九练九熟好像是。孟获上前施礼，这木卢大王也客气了几句，听说诸葛亮带领些人马来攻大王的银坑山，据说大王您还有些忧愁，哈哈，忧愁什么呀？你来看，说着木卢一指那狼虫虎豹，我已经三天没喂他们了。孟获一瞧，嗯，我看出来了，怎么那眼珠子都红的？是好天没吃嘛了，刚才围着我直叫唤吗？为什么三天没喂？我就等着诸葛亮这把骨头呢，现在我就要在两军阵前会他一阵。慢来慢来，
1: 您风尘仆仆来到我的银坑山，水都没喝一杯呀、啊，怎么能够立刻去打仗呢？先请到宫中一叙。说着就把这木卢大王请进了银坑山了，置酒款待吧。这孟获手下有一员偏将，这偏将的名字叫西尼。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啊、就这名儿。他在当天晚上三更时分跑到西蜀大营去了。干嘛去了？给诸葛丞相报信去了。他告诉诸葛亮，这南王孟获呀、啊、通过他的内地带来洞主，把木卢大王请来了，带来了很多的野兽，明日就要和您决战了，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才受丞相三次活命之恩呐、啊，就说您放了我三回了，我无以报答，特地前来给丞相您报个信。哦，丞相厚谢了这位西尼将军，说你回去吧，我是自有安排。把这人打发走了之后，丞相连夜升帐，就把得来的这个消息和众将这么一说呀，大家伙听着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呢？什么？孟获已经是计穷了，兵也搬不来，将也请不到了，他从哪儿找这么位木卢大王来？带着狗熊狮子老虎豹，听说还有狼。嘿，这好啊，怎么呢？咱们干脆就在这会儿设个围场吧。这倒不错，两军阵前行为采烈。实不相瞒，我最近这些日子正想要作剑抱皮砍尖呢。你瞧瞧，士气还真不小。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有人来报木卢大王讨战，这得派将迎敌呀，甭派。呵，众将是纷纷请命啊，其中有两员小将，就是被祝融夫人捉去过的那个张仪、张毅。这俩人站在丞相的帅案前插手施礼：“丞相，请您给我们一支令吧。上一次回祝融夫人一时疏忽大意，被他给捉了去了，我们胸头这口气出不来，今日愿戴罪立功，申擒木卢大王，捉的这些狮熊虎豹来见丞相交令，是讲功折罪。”呵，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两员小将直看那些大将，看赵云、魏延、马岱、王平，那什么意思？用乞求的目光在看这些位，心里说：“您就给我们点方便吧，别跟我们抢了，这干嘛呀？”这是旁边这几位大将都不能言语了，看这两员小将要讲功赎罪，那丞相您就把这令给他们吧。丞相嘱咐了几句：“目录大王来者不善，你等要多加小心。”记下了。一声炮响，杀出辕门了，把队伍列开。只见木卢大王骑着大象，手提铜铃，在阵上那儿等着呢。哎呦，众军校瞅着新鲜呢，咱们打了多年的仗了，这样仗还是第一次没看见过。我说这位大王骑的那叫什么呀？那叫象，打吧。张仪、张毅催马到了阵前了，啊，噗噗上来就是三枪啊，扎在那大象身上扎上了。可是那象没怎么地，什么原因呢？你那枪扎进去砰扒出去，人就长上了象皮呀、啊、哈，这怎么办呢？木卢大王坐在那象背上微然一笑，只见他把手往起这么一扬，嘎楞楞的铜铃这么一响，就见在木卢大王那阵脚两旁门的这么一声，真是飞沙走石，沉沙荡漾。狮虎熊豹摇头摆尾，直扑西蜀的阵脚，可把西蜀军吓坏，全傻了眼了。如果说人呢还能咬着牙关盯一会儿，战马都受不了了，马哪见过这个呀？
0: 那马一见老虎狮子狼，吓得那马啪啪啪啪啪
1: 啪啪啪啪，怎么了？那蹄子拼了命的刨这山坡呀，还有的那战马呀，哎呦，惨嘶几声就趴在地上了。这些子可倒好，被西蜀军杀的大败，张仪张翼呀，跑步回来的，马呢？马大概让老虎给吃了。这两员小将回到大帐来，跪倒在丞相的面前请罪。你瞧我们这叫什么戴罪立功，这不罪上加罪吗？又让人家给战败了。诸葛丞相微微一笑，让他们平身起来，胜败乃君家之常事。
2: 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剩下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3: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4: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3: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4: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3: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 宁负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0: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1: 伪政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也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2: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居然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3: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4: 过端午算吗？
3: 家里是哪里的？
5: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3: 河南的，
6: 湖北荆州，四川的，
7: 黄石大爷，
8: 湖北荆州的，
9: 咸宁赤壁，
10: 江西的，
11: 河南郑州的。
3: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5: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3: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6: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9: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7: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11: 龙舟，吃粽子，
9: 过端午算吗？
10: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1: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2: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 友、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
4: 医疗服务、
0: 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以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激活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新引擎。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日前来到邯郸，探访新兴赛道如何加速抢滩，传统产业如何触网转型。
0: 第四届链博会闭幕，河北35家参展企业以链为媒，不断拓展合作新空间。
1: 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播工作预计将于6月30号前完成。
0: 高招进行时，明天起我省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
1: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0: 我国核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要突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
0: 采购渠道窄，设备投入高，研发资源匮乏，是许多中小企业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坎儿。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推动生产设备、创新研发、高端人才等实现共享，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2: 现在的订单基本上排到年底的一个状态，订单再增加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这个设备再共享一部分了。
0: 殷世生告诉记者，2024年7月，企业入驻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在这里设备的共享让他们即使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去年秋冬季企业生产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就共享了200多台横机用于生产。
2: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0: 不只是设备共享，清河县在数字化共享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新华施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提供共享服务。新华施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行政人事经理顾景亚：
3: 它主要实现的是 AI 一分钟的一个款式设计， AI 一分钟的一个生产数据的一个生成。
0: 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2: 从工艺到制板到这个上机，原来我们得需要个2到3天时间吧，现在在这儿的话有1天的时间都可以一站式就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就能让客户拿到这个样衣，能及时的把客户留在我们手里。
0: 2024年以来，聚焦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设备投资大、研发能力弱等难题，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截至目前，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共享设备2.1万余台套，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在共享工厂内，除了可以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把好创意变成好产品。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但是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孟昭：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王孟昭：
4: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3维机制。
0: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
1: 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5: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做出精细化动作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0: 玉伟光学邯郸市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薛晓光：
6: 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龙门吊去做动作。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
0: 玉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薛晓光告诉记者，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
6: 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0: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租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邯郸市科技局资源配置管理科科长张耀宗：
7: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0: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位于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武然然：
8: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1000人。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贵州卡友丁克伦：
9: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0: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10: 现在的生意从2025年吧，20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0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 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企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3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85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金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蓄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河北投石金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2: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风光储钻绿电造绿钻当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0: 今年河北投石金凯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长江电工集团新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李伟：
11: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长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盘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长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0: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CCUS 助理研究员郑旭帆：
12: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消纳利用。
0: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金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金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 GA 金奥中国区助理总裁王东红：
13: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金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0: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1: 昨天，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享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14: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捷佩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15: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舱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

0: 备受瞩目。
1: 现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呢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0: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2: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3: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4: 昨天，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轨道交通、生态环境、市政工程等多元领域，深度融入雄安新区发展建设。据了解，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
5: 近日，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以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能源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专线输送的天然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上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10点，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截至昨天，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
0: 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小麦开镰收获，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夏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夏收工作的完成，夏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8: 夏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
0: 夏收收官，我省各地夏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9: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窄行米制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大查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0: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5: 再来关注高招，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4级，为考生免费提供1:1的专业辅导。
10: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 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

0: 务站。
1: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0: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2: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0: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3: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4: 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消息，明天上午9点本科志愿填报开始。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时间为6月28号上午9点至7月2号下午5点。提醒考生，志愿填报系统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准时开放和关闭，考生需按照有关操作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报志愿。
5: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项目顺利完赛，共有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比赛。主赛期赛事将于10月份在唐山市举行。省残特奥会每4年1届，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残疾人体育盛会。
4: 日前，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崇礼区开赛，比赛为期5天，来自中国、荷兰、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等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1978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首次举办，本届赛事为第10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5: 6月26号到28号，第4届全国考羊大赛在沽源库伦闹尔旅游度假区启幕。本次活动以全国考羊争霸、相约美丽沽源为主题，集美食、竞技、草原演绎、沉浸互动与夜间消费于一体，打造特色全国性文旅美食盛会。
4: 沧州市在中心城区开办多家医养结合模式的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站，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健康养老服务。请听报道。
6: 在运河区亚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70岁的社区居民高大娘正在这里的中医门诊接受针灸治疗。
7: 咋的也挺好，我脚成舒服，在这儿都成方便，离家也成近，下楼一出来拐弯到了。
6: 高大娘说，进了日间照料中心，她还拥有了个人健康档案，遇上疾难病症可享受医院提供的绿色通道服务。
7: 拿药我个人的戒指都开了。
6: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定期组织免费体检，为老人建立动态健康档案，同步引入长者加医、移动透析车等特色项目，叠加药品代购、康复理疗、就医陪诊、上门医护、专业护工派驻等多元举措。沧州运河区亚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侯兴红：
8: 对于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我们可以提供慢病管理和娱乐活动，中度失能、重度失能的可以提供医疗和生活照顾。
6: 截止目前，沧州市中心城区133个社区已全部建成日间照料中心站。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国家统计。

0: 市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食品中不塞情和每不塞情的测定等6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食品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香精、工业染料、药物成分及衍生物等风险物质，进一步扩大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覆盖面，为强化食品安全科学监管、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顶尖水准。这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为我国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图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1: 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本次排名共收录了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位居榜首，帝国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二，牛津大学排名第四，哈佛大学排名第五，北京大学排名维持在全球第13名，清华大学较去年上升3位，位列全球第14。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高校还有复旦大学，全球排第26，上海交通大学全球第36，浙江大学全球第47，南京大学全球第90。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呼吁成员国参与救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1980年9月，冯巩正式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1984年9月，离开铁路文工团，成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新连新演出活动。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搭档刘伟合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自此之后，冯巩成为了春晚的常青树。
1: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1: 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2: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1: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1: 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1: 啊？
2: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
1: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1: 你跟他
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1: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
1: 啊，
2: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1: 啊、
2: 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0: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这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
2: 啊，
1: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啊，
2: 那好了，那好了，
1: 啊，
2: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啊，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1: 没车接我，我说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啊，
2: 嗯，
1: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哦，
1: 是的，
2: 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了，没车开。不是，我就开他呀。
2: 啊，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1: 啊，
2: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挤点
2: 啊。不，我不挤
1: 啊，
2: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 那我呢？
2: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1: 啊，
2: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1: 嗯，
2: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1: 啊？不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1: 啊，
2: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2: 不是，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2: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2: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1: 你看见了是吧？
2: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 哪首啊？
2: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1: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2: 柯受良你知道吗？
1: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2: 跟你就没法比了。
1: 怎么呢？
2: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跃
1: 啊，
2: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跃，
1: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2: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1: 不拉，打死也不拉。
2: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1: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2: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1: 你找
2: 人？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1: 了。你还
2: 行了？
1: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2: 谁拉车我给谁。
1: 真的？
2: 那当然了。
1: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2: 不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车。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2: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1: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2: 那300块钱还要。

0: 么支票？
1: 对，300块要什么支？
0: 多少钱？300块啊？
1: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0: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1: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我干什么你？
0: 嫌钱少是不是？
1: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0: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了，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你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0: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1: 啊，
0: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啊、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0: 啊、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1: 是
0: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0: 痛苦
1: 了。不，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0: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0: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1: 谁演董事长？
0: 吴铁柱啊。这就抱俩孩子。
1: 别介，抱俩孩子。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哎呦，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0: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1: 不是拉穆铁柱吗？
0: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董事长女儿坐车？
0: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0: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
1: 啊、
0: 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1: 哎呦，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0: 不行，
1: 你赶紧来，
0: 这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0: 那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
0: 啊、
1: 那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0: 赵丽蓉。哎，这
1: 还是您演他比较般配。
0: 啊，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0: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噔
1: 呀，牛啊！群哪、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0: 冯巩不仅在相声领域拥有极高建树，在小品、电影、电视剧等方面也毫不逊色，先后参演电视剧《我是爷们儿我怕谁》、《其实男人最辛苦》、《光荣与梦想》等电视作品，参与拍摄《幸福马上来》、《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影视作品。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冯巩老师的经典小品《公交协奏曲》。
1: 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

0: 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1: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
2: 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0: 看你那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1: 叫你呢？
0: 叫你呢？
1: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0: 那应该叫
1: 巨头。
0: 巨头呢？哎，哥们儿，
1: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初恋情儿。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0: 嗯。
1: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跟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0: 你给我上来吧。
1: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
0: 关门。自觉刷卡啊！
1: 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0: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1: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0: 说你呢，投币。
1: 有家属也投币啊？
0: 那你谁家属啊？
1: 哎呦，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
0: 嗯，
1: 这不，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
0: 哎呦，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1: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0: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1: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啊，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0: 投币，没带钱吧？
1: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2: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1: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
0: 哎，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1: 拍出来！
0: 哎呦喂，你还在乎这个？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
1: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0: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1: 为什么？
0: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1: 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0: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1: 那你先给我四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0: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1: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0: 有这必要吗？
1: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0: 车到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1: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

0: 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1: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0: 我说德华呀，
1: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0: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忒好了。
1: 马德华呀。
0: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不？
1: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0: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1: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0: 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
1: 哎呦，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0: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了。
1: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0: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看，
1: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2: 行了，
1: 哟，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2: 到站了，
0: 这不瞎耽误功夫。
1: 再见了，奶奶。
0: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慢慢点。哎，
0: 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2: 嘿，你捅娄子了吧？
1: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2: 开车。
1: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2: 我儿子爱尿床，
1: 我就是尿不湿。
2: 像
1: 哟，外国朋友 ，Welcome to 北京。嘿，哥们儿 ，to 北京 ，to 北，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 ，Welcome to 北京。
2: 就会这一句吧？哎。
1: 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马兔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马兔上海，好不啦？
2: 你要到内蒙呢？
1: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内蒙游。
2: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1: 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2: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1: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停进了，一二一，
1: 下个转，
3: 一二一。哎，哎，
1: 哎，
3: 把这个转向了。哈
1: 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3: 五位。
1: 哎呦，这福娃宝贝，上车。
3: 啊，不认识你啊！
1: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3: 真的？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1: 就是上。
3: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1: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3: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改楼的，
1: 你们是
3: 拆楼的。
1: 不拆能盖吗？接着钱甭找喽。
2: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1: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2: 你不人呐？
1: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2: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0: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1: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3: 不中，俺没钱。
1: 没钱你们上车呀？
3: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1: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0: 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1: 那个掏一块钱。
0: 俺没有。
1: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0: 捂的是口袋。
1: 你有钱？
0: 没有。
1: 你有钱？
0: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1: 救命钱？
0: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1: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0: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性，你得凑齐了。
2: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1: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
0: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1: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0: 真是啊。
1: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0: 我不要。
1: 你拿着。
0: 不要。
1: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0: 真难产。
1: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就下大雪呀、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是个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2袋大米10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0: 大哥，俺替产妇谢谢你了。
1: 哎，你起来呀、啊！这干什么这？
0: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1: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2: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1: 我得下车了。
2: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1: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个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2: 北京。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1: 一听你老公就是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0: 嫂子就不用去了，
1: 她必须得去，他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不得抽死我呀。
2: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1: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0: 大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0: 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0: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以做好更多贡献。
1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9: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9: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3: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9: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4: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9: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7: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8: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7: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8: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7: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9: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8: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7: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0: 对，筛选
17: 了，
20: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18: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7: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 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9: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8: 6月30号，兰真将告别他最爱的

0: 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4: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4: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5: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7: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

0: 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

0: 在离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离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7点新闻。

0: 边城县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堵点问题，靶向攻坚，努力兑现群众的幸福账单。
2: 15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
1: 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承德分会场举行。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丰宁以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5开局看承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市聚焦群众关切和工作堵点，直面问题，靶向攻坚，补短板，破阻点，强队伍，提素质，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通过自治强活力，德治纯民风，法治守底线，破解山区基层治理力量薄弱、内生动力不足、陈规陋习顽固、矛盾隐患多发等难题，立足围场山区地域广阔、村落分散、治理半径大、群众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等县域特点，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县委社会工作部深耕党建引领治理路径，创新构建一网三治、积分赋能乡村治理体系，搭建四级联动治理架构、全域织密治理网格，推行党员1+10联户机制，推动治理力量下沉末端直达群众，创新细化9大类别、36项积分考评机制，建立周评分、月公示、季奖励闭环管理模式，将生态管护、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矛盾调解等重点工作量化赋分、常态考评，以小积分撬动乡村大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由干部被动管理向群众主动参与深度转变。针对基层治理条线分散、职能交叉、人力冗余、履职低效的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隆化县委社会工作部立足原有网格治理基础，系统性推进网格规范化、力量集约化、履职精细化改革，科学整合各类专项治理网格，精简优化治理单元，统筹整合护林员、保洁员、村组干部、党员骨干等基层力量，择优组建复合型网格员队伍，统一梳理明确14项核心履职清单，建立市县统筹、乡镇主管、村级协管3级管理体系，配套完善事项准入、常态巡查、绩效考评、动态退出、激励赋能全链条制度，规范履职财账，严控履职负担，切实整合治理资源，压实末端责任，提升履职效能，推动网格治理从粗放覆盖向精准高效闭环落地转型，筑牢基层治理末端防线。
0: 15规划纲要摘编。
2: 今天的15规划纲要摘编，来看15时期我市如何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纲要提出，15时期承德将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动重要区域协同持续深化，加快打造多维联通京津的经济廊道，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着力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生态等优势，主动靠前对接，全力做好政策配套、要素保障与服务支撑，积极承接北京外溢的产业和功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深化重点领域协同，紧盯协同创新、产业协作、生态协同治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重点领域，积极与京津等地资源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全方位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推动重点平台深度融合，着力推动产业园区创新合作载体和功能承接平台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和重要平台建设，推动环京毗邻区域与京津开展深度合作，打造区域合作示范样板，推动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完善体制机制深度融入协同发展，持续完善对接合作机制，健全教育、医疗、生态、人才、就业等多领域长效对接机制，深化对口帮扶工作，推动协同发展向纵深迈进。
1: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6月27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6月27号，由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承德市体育局承办的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承德分会场在避暑山庄德惠门广场开幕。活动吸引了来自我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800多名运动爱好者参与。请听报道。
3: 本届活动以“你已就绪，动就一起”为主题。开幕式上，气势磅礴的中国鼓、灵动轻快的花样跳绳、潮流热血的霹雳舞为活动拉开序幕，充分展现我市多元的运动风采。启动仪式结束后，5公里健步走队伍从德惠门有序出发，步入避暑山庄，沿着湖区与山间步道徐徐前行，途经水心泻、月色江声等多处知名景观，步道沿线精心布设趣味运动闯关、奥运知识问答、主题打卡拍照点会，让参与者在移步换景的游园途中沉浸式感受奥运文化，牢固树立全民健身健康生活理念。参赛选手许浩：
4: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就是将景色和体育作为结合，然后我们路过了很多著名的景点，既能领略避暑山庄的美丽，然后又能达到自身健身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
3: 是体育局群体科副科长高阳帆：
5: 今天的活动呢，共有全市8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加。近年来，我们扎根基层，久久为功，城乡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实现全覆盖，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展开，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也在持续壮大。我们将来也会始终致力于将全民健身、全民健康从愿景一步步变成日常。
0: 乡村行，看振兴。
1: 丰宁满族自治县窟窿山乡精准布局特色产业，全方位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仲夏时节，窟窿山乡千亩黄芩种植基地绿郁葱茏，中药材产业是窟窿山乡特色产业重点项目。2026年，该乡在稳定800亩赤芍、苍竹育苗基地的基础上，新增1000亩黄芩种植基地，构建多元化中药材种植体系。同时，窟窿山乡还将特色农业种植作为重点攻坚工作，持续壮大富民基础产业，新建高标准蔬菜冷棚50亩，推动设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杂粮种植规模，新增有机杂粮种植1000亩，总面积达到2000亩，助力打造本土杂粮特色品牌，大力扶持本土金土地合作社发展壮大，持续在种属品质、种植规模上寻求新突破，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窟窿山乡还持续做强肉牛规模养殖产业，全乡建成标准化规模养殖场4处，精品母牛存栏2000头，今年完成2处养殖圈舍升级改造，肉牛养殖已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依托旅游路通车的交通便利，窟窿山乡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稳步推进茂哈季村农文旅融合项目落地实施，依托特色种植基地、标准化养殖小区，深度开发田间观光、农事体验、养殖科普、农家餐饮等乡村旅游新业态，全面激活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2: 近日，承德市2026年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平泉一中举办，请听报道。
6: 活动现场，来自军警类院校、985高校、部委直属院校、省属重点高校等百余家院校招生老师详细解读本校招生政策、办学优势与专业设置，细致讲解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升学渠道以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等关键信息。针对考生和家长在志愿筛选、院校匹配、专业取舍等方面遇到的各类困惑，提供一对一答疑指导，梳理填报思路。同时，招生老师结合历年录取数据与招录情况，引导考生科学制定志愿方案，有效规避志愿填报常见风险，全面提升志愿填报的精准度与合理性。平泉一中2026届高三毕业生崔宇豪：
7: 本次高校咨询会把各地优质院校资源带到家门口，让我们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与招生老师当面沟通，清晰知晓招生政策、院校特色与专业前景，打破了信息壁垒，帮我更精准地明晰报考方向。
6: 平泉一中党委书记李静超：
8: 我校充分兼顾群众诉求，用心满足全体考生家长的咨询需求，细致解答大家在择校选专业上的各类困惑，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帮助学子明晰报考方向，合理规划志愿。祝愿全体高三考生考入心仪院校，奔赴理想前程。
1: 近日，宽城满族自治县孤山子村举办我爱私家菜厨娘风采展示活动，请听报道。
3: 活动中，该村的21名厨娘们积极参与，各显身手，大家随心选材，匠心烹饪，精心制作出口味丰富的各类特色家常菜，现场美食飘香，氛围热烈，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精致菜品充分展现了村民精湛的厨艺和浓郁的乡土风味。活动现场秩序井然，食材干净卫生，不少小朋友到场沉浸式品鉴美食，在欢声笑语中共享舌尖美味。孤山子村村民曹林芳：
9: 参加这次活动我特别的开心，就是想把自己的拿手菜和家常菜分享给大家，也趁机和各位姐妹交流学习，同时也欢迎来我们孤山子品尝美食。
3: 孤山子村党委副书记、妇联主席于婷：
10: 就是让全村的妇女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自愿报名，自愿报菜品，数量也不限，也给了大家更广阔的展示空间。
2: 近日，2026年承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在隆化开赛。本次大赛设置了植物病虫害防治、现代企业云数字服务、智能财税基本技能、数字产业检测与维护、短视频制作、酒店服务、职业礼仪等赛项，覆盖农林、财经、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全面检验中职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与实践创新能力，充分展现了中职学生勤学善练、精益求精的良好风貌。
1: 近日，滦平县开展了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书法爱好者们围绕青廉从政、初心使命、崇德守纪等主题，提笔书写廉政格言、青廉诗词、经典名句，用传统书画艺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党风廉政建设深度融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挥毫泼墨中淬炼党性、涵养初心，接受深刻的廉洁思想洗礼。
11: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2: 听众朋友，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市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丰宁中雨，最高气温28度；围场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隆化中雨，最高气温27度；平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滦平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承德县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宽城中雨，最高气温30度；兴隆中雨，最高气温27度；塞罕坝雷阵雨，最高气温21度。再来关注其他的生活指数方面的相关信息。今天的空气质量一级优，可正常活动；穿衣指数6级，适宜穿着短套装、短裙等夏季服装；晨练指数1级，适宜晨练。一同关注完天气资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在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周末特别节目。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支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和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回顾版的节目。听众朋友，在近期中国工商银行承德分行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在节目中到场嘉宾就他们的各项金融服务工作与广大听众在线进行沟通和交流。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4: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5: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4: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3: 好，向您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工商银行承德分行副行长蒙刚，承德分行运行管理部副经理周雅丽，承德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副经理张丽娜和承德分行个人信贷业务部副经理王静怡，承德分行银行卡中心副主任潘雪松。欢迎各位，蒙行长您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参加百姓热线节目与朋友们进行沟通。首先感谢各位朋友多年来对工商银行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工商银行承德分行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始终秉持客户为尊、服务如意、员工为本、诚信如一的服务理念，凭借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帮助各类客户实现不同的发展目标，满足不同的金融需求。工商银行承德分行的专业化服务已经深深融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服务政府、服务实体、服务人民是我行的职责使命，保障实体经济和民生领域金融需求是我行的首要任务，支持经济发展、负责中小企业、助力乡村振兴、惠及社会大众是我行的一贯追求。今天我带队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有机会和朋友们进行沟通，诚挚的欢迎您对我行的金融服务进行监督，并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13: 好，那么目前哈，我们很多的客户啊，在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还是特别习惯的到网点去办理。目前工行啊，在我们承德辖区的网点覆盖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请运行管理部的副经理周雅丽，周经理，您来介绍一下。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截止到目前，承德工行共有35家物理网点，承德市区12家，开发区2家，双滦区3家，营子区2家，淇县和平泉市共有16家。我行共有132家自助渠道，其中包括离行自助银行是98家，共有135台柜员机，93台智能设备。
13: 那么从目前这个网点和自助银行的整体的布局上来看，还有没有服务不到的地方啊？
17: 从网点和自助银行的布局上看，全辖整体布局合理，不存在我行的空白的区域。
13: 好，那么为了提升这个客户的服务体验，我们也看到部分网点进行了一些个装修改造哈。那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项工作，近几年来你们是怎样开展的呢？
17: 为了方便广大客户，我们近几年之内，在居民集中区域的福地花园小区和世纪城小区增设了2家网点。为了提升客户的服务体验，近3年以来，我行主要以整体装修和网点的局部微改造那相结合的方式来升级网点的环境。我们对任何支行的4家网点进行了整体装修改造，对全辖的网点进行了局部微改造，增设了远程服务区。客户呢，到我们网点之后，可以与远程人员通过平对平交流互动方式办理业务。另外呢，我行的网点全部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其中热河支行被评为工总行的养老金融旗舰网点。
13: 在这个物理网点之内哈，有没有一些个公益性的服务？我们最近呢也有一些个金融单位来参加节目哈，会给咱们比如说户外的劳动者、环卫工人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快递小哥啊，提供一些个歇脚，还有提供热水的这样的服务。那工行有这样的服务驿站吗？
17: 我们工行在打造这个品牌呢，我们叫统称为工行驿站。工行驿站是我行为提供为网点提供的一个特色的服务化。 主要是呢在网点的内部打造一个共享服务区域，面向环卫工人、快递小哥、交通警察以及其他的户外人员及广大的劳动者，提供歇歇脚、喝口水、充充电、上上网等惠民服务，向广大的客户提供空调、休息座椅、饮水设施、手机充电，老年人有放大镜、雨伞、集运箱、轮椅等便民设施都有。
13: 嗯，好，这些设施也是非常的齐全哈。那么大家呢，如果在这个工行办事的过程当中哈，遇到了外面下雨的天气，咱们就可以在行内取上一把雨伞，或者是咱们户外劳动者需要喝水啊、充电啊，咱们也可以到就近的工行网点啊，都是有这样的服务驿站给大家提供公益性的服务的。好，刚才周经理给大家介绍哈，目前网点进行改造之后，全都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服务。如果是老年人到工行网点去办理业务的时候，咱们广大老年人可以切切实实地享受到你们给他们提供的哪些适老化的服务，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7: 我们工行的适老化服务，首先呢从网点环境来说做了一部分的改造。按照工总行的适老服务规范呢，我们工行打造的是供应爱线办特色的适老服务品牌。我们用温暖醒目的一个橙黄色标识作为适老服务的一个专属配色，在各个区域都有提示，比如说网点入口处有小心台阶、小心地滑、小心夹手这些标识，网点营业大厅内有爱心专座和爱心柜口，爱心座椅旁边还配备了贴身的一个起身辅助装置，网点的天台台、柜员机旁、柜口都有拐杖固定装置。刚才提到的工行驿站这专属服务区呢，配备有老花镜、轮椅、拐杖、医药箱、血压计、雨伞、充电设备等助老一个便民设备。在我们辖内一些网点，28家网点布设了一个无障碍坡道，方便坐轮椅的客户出入。而且我们这网点外部都贴有无障碍这个引导一个牌，上面有电话，如果你需要求助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13: 嗯，好，那刚才周经理为大家介绍的哈，听了之后确实让人感觉很暖心。毕竟现在到网点去办理业务的很多老年人哈，大家在这个享受温暖服务的同时哈，既办理了业务，咱们呢又办得舒心。这也是目前各大金融机构啊服务给大家打造这种暖心服务、周到服务的一个目标。好，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我们看到行内有一些个相关的自助设施可能使用起来不太方便，那么这个咱们从屏幕的字体的设置上有没有考虑到，或者是说咱们如果是老年人啊不太会使用的话，咱们有没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这个现场的指导呢？
17: 我们的网点智能设备比较齐全，覆盖了大部分的非现金业务，如果您到网点之后，我们有工作人员可以协助您办理。为了方便60岁以上的老年客户使用智能设备呢，我们插卡之后它自动跳转到大字模式，更加方便。如果您使用手机银行的这个渠道办理业务的话，可以通过语音快捷跳转到幸福生活版，也是超大字体，版面比较简单，同时呢有语音助手指导您怎么办理业务，可以更加方便于老年客户。
13: 嗯，好，办理的过程当中咱们有工作人员给他做以提示吗？可以协助他进行办理吗？
17: 有，我们网点都有，大堂都有值守人员可以协助您。
13: 那么现在客户还有一些需求啊，就是希望兑换一些个零钱，工行可以为大家提供哪些比较个性化的服务呢？能够贴心的按照不同的这个钱币的金额给他进行兑换呢？
17: 为了方便老年客户使用现金的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给大家拜年了，马明道，大家马明大吉，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
1: 耶！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0: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事业三大
3: 男高音。
2: 谢谢。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4: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俩。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0: 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2: 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2: 什么？
1: 还是请炕条子同志先唱。
2: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1: 他能干嘛呀？给评委送礼。
2: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2: 过脑筋干嘛？
1: 他也是毛巾厂的，
2: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2: 行啊。
0: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2: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0: 你说什么？
2: 他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个过门啊，走。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3: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胜利，请送我一支美丽的光。
5: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0: 峰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5: 真听话。
0: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5: 真的啊。交给我了。
0: 哎，干嘛去？
5: 我到下面为您鼓掌。
0: 哎，苏林他干什么去了？
6: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嗯、
5: 好、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0: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5: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在春节晚会带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0: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5: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老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
1: 你
0: 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在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上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
1: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同志们、嗯、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

0: 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0: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0: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0: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0: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0: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0: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0: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0: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0: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0: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0: 新千年
1: 对
0: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孔哥？
0: 哎，
1: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0: 对呀，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0: 哎，
1: 我得帮帮他们。
0: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0: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0: 哎，
1: 这个焦点访谈，
0: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0: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0: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
0: 啊，
1: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毕业的三夫夸，我夸一夸陈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0: 啊，
1: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0: 啊，
1: 它是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0: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0: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
0: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0: 哎，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
0: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少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劝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三。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钟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

0: 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的。
1: 你带
0: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唱什么？
0: 女足。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0: 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吧？
0: 多大？
1: 15、6，25、6岁。

0: 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十八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哎。我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啊？下回转播接。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说你挨揍是肯定了，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啊，勇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0: 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疼你。
1: 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2: 贫不贫呢你
1: 啊？来，
2: 现在就开始
1: 啊！
2: 天气预报，耶！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滦平县开展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滦平县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纲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